0: 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6: 哎，接下来进入红灯唱哦。今天又是看了一下歌单，高难度的歌单呐、
5: 大家是不是觉得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反正唱就唱吧，唱成什么样，明天你也可以休息休息。
6: 是，我们这样吧，来先看一看哈、你看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樱桃小丸子哈、就说今天可以点一个陈小春的《借过》吗？没有，也可以是周深版本的。我们刚好搜了一下曲库里面，真的是没有啊。还有这个桑尼他说想点一首《稻香》，哎，这个歌有，这算是比较。平的
5: 是今天难度最普通的一首歌。
6: 带稻香我们好像唱了
5: 很
6: 多次 了，
5: 特别是前面那段，你知道吗？最开始那段
6: 唱了大概都有好几遍了哈，
5: 好烫舌头的一首歌，
6: 尽量给你分享啊。
5: 好
6: 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地凡木哈、四群他说一锅蒸晒个早餐，烧麦馒头鸡蛋小红薯，还有这个蛋蛋说热干面搞起来啊，然后小强就说热干面配上这鬼天气绝配了。好，还有我们的这位微信平台上的欢欢啊，他说今天来一首这个杨培安的我相信吧，我觉得这歌也挺难的，最近呢需要一些这样的歌曲来给自己助助力啊，他说希望能听到。同时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他刊哎，就说听说昨天有人点了张惠妹的记得啊，这首歌特别喜欢，所以今天要唱哦，一定要唱啊。同时还有人今天点了北京一夜，离歌，
5: 还看到风吹杨柳今天也点了，把昨天有一首我们没有唱的黄龄想唱的那首痒他也给点了一下。我觉得这首歌今天对你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哈。哎，
6: 对我不是，我们一起唱吗？来，接下来红灯唱，我们一起唱歌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接下来的第一首歌，
5: 我们的开场曲目，
6: 今天有两首新乐团的歌 好难啊，一个是北京一夜啊，还有一首离歌。来吧，先
5: 说我曾经放过谁呢，
6: 先开开嗓子。
5: 他连自己也没有放过。好，北京一夜送给大家。

0: 值了。
1: 晚安北京，你可别喝太多酒，
0: 喝不少。

0: 我觉得你唱的太好听了。
1: 你唱啊，你把最难的给我了，你这个心机男。
0: 所以就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 这个是信唱的好不好？
0: 是哇，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One Night in Beijing送给大家，欢迎大家来挑战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妹的《记得》，送给大家。
1: 使出了洪荒之力啊、哦，还是唱不上去。接下来的《记得》，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

啊，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都能走到最后哈、啊！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生命当中那个唯一爱的人。王力宏《唯一》送给大家。

0: 好，唯一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黄龄的《羊》。
1: 自打说要唱挑战高难度，我发现大家点的这些歌曲啊，都真的太难了。
0: 就每一首是简单的，
1: 就还得你们点，真的会点啊。

0: 就是你知道吗？听黄龄唱歌，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感就特别的强。
1: 啊，是，唱太好听了他。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一首离歌，来自信乐团的。不准降调啊！
0: 啊，不准
1: 好好
0: 降调啊！
1: 唱啊，
0: 你要加油哦！
1: 你加油，我可以不降调啊，完全没问题呀、啊。谁降调谁想搞、哦？
0: 那我不唱了，来吧，离歌送给大家，欢迎大家来挑战哦。

0: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换一首吧，好不好？来一首《稻香》吧，温柔一点，好不好？相对来说温柔一点，虽然也不太好唱啊。哎呦，我的天哪！你们
1: 希望我们今天还能把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留住，
0: 没有吓跑吧？

们就唱到这里了。今天的红灯唱，哎，欢迎各位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哈，跟着我们一起唱，让你更加的开心和快乐。当然，每天也欢迎各位想听想唱什么歌，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

0: 湾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的四，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新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咱们的旭旭他说啊，今天早上给娃梳头发，不小心弄疼了他，他就凶我，一下子心情就变得不好了，又不好凶回去啊，就郁闷着上了车，然后听到两位主持人的歌声，不自觉就嘴角上扬了。我想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就是节目的意义啊。希望这个节目越来越好。
6: 是的，也希望每天我们可以传递开心的状态，让你上班心情越来越好。
7: 被娃凶了，我又不能凶回去。
6: 对，你不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对不对？而且关键是还是自己生的，是吧？
7: 放心，这笔账给他记下来，
6: 长大以后再算。就算账我也吃不完。
7: 我妈就给我这样算的。我前两天就是在家里也可能不小心就哎说话冲了点，凶了他，他立刻就给我反驳过来了。他说你还以为小时候我让着你？
6: 现在没有机会了，跟你说，现在就没找你就算账
7: 就
6: 不容易了。
7: 我瞬间就反应过来了，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6: 小时候干过的那些糗事
7: 啊，好像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青青啊，就说今天的歌曲太难。难为两位主持人了，还有京剧唱段，然后呢，关键还有这么难的氧，还有离歌北京一夜那么高的歌曲啊。他说两位主持人真的好棒，关键的首首都能唱啊。
6: 嗯，
7: 好不好听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开心。对，
6: 也希望你们感觉到开心。看到这位叫做你是唯一的神奇这位朋友说，哇，今天歌都好难啊，我就不唱了。我在默默的给你们加油鼓劲啊，也希望红能唱越唱越好，两位主持人是你们永远背后的那位支持。
7: 对，这难唱的歌，我发现大家来唱歌的都少了，怎么回事？不敢挑战吗？来挑战，赶紧的，对不对？看到家妈她说早上好，每天早上呢上班路上最喜欢就是听红灯唱的环节，真的会不自觉的跟着你们一起哼唱，然后就会很开心哦。啊，今天早上呢早餐吃的也很简单，就是在家门口买的油条还有这个豆浆啊，也是祝大家周五愉快。
6: 嗯，
7: 好的，也是谢谢你的分享。
6: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今天早上7:45，哎，这个听到的嘻哈搜获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们，现在再次提醒大家很给力哈。
7: 嗯，今天主推的是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规格呢是15毫升一瓶，今天两瓶，有效期到2027年12月，福利价两瓶259元啊。这个我觉得就是需要眼周一个支大牌护肤的可以选择它啊。
6: 嗯，没错哈，而且呢今天是两瓶正装的组合，你自用或者是这个送给家人一起都比较合适哈。想要关注的朋友，现在呢你就可以记得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点击菜单哈。就是什么呢，福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
7: 对，当然今天还有爱马仕的花园香水中样四件套啊，30毫升四瓶，包含像尼罗河、泻湖、屋顶、李先生不同的味道哈，福利价299元。
6: 嗯，是的，今天呢还有鬼冢虎的运动鞋哈，有绑带款和一脚蹬的版本哈。那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尺码呢是从36到45，价格呢是329元，而且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哈，日常通勤、休闲穿搭都非常的合适。
7: 对，当然今天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75毫升哈，这个滋润型、清爽型可选，福利价呢是299元一瓶，499元两瓶啊。想给日常护肤，哎，来一瓶面霜呢，可以重点看看，两种质地可以按照肤感和季节选，自用送人，我觉得都很合适啊。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0: 哎，点击子菜单福利进入商城。
1: 嗯，是的，包括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可以领取无门槛的券哈，下单之后添加客服微信，再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的一个现金红包。
0: 对，今天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75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福利价呢只要299元一瓶啊。日常护肤想用精华的可以看看它，包括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小样5毫升哈、啊，今天3支装就是15毫升，3支只要299，福利价是299，适合眼周日常的护理，非常方便携带出行啊。
1: 是的，那想要购买的朋友哈，一定要记住哈，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再说一下雅诗兰黛的二代娇颜霜75毫升，福利价299一瓶，499两瓶，库存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购买。
0: 对，是的，有很多福利商品啊，大家都可以进入到嘻哈520的商城来进行看还有购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你看啊，这个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都分享了每天很开心的状态啊，当然最近的气温确实一天比一天高，这个网上哈、热怒症的话题也是频频冲上热搜、很多朋友都有同感，天一热脾气好像就控制不住啊，一点小事就可能烦躁上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不少人疑惑这种暴躁仅仅是心态不好吗？
1: 其实高温影响的情绪啊是有实打实的一个生理原因的啊、医学上呢并没有什么热怒症这个所谓的一个病名哈，但是高温确实会拉低我们的情绪耐受度，
0: 持续的高温会让身体持续处于一个散热的应激状态，心率汗腺不停的超负荷运转，那身体一直紧绷疲惫，还会直接影响我们大脑负责这个理性克制的区域功能的一个变弱哈。那掌管负面情绪的区域呢会变得格外的敏感，一件小事可能又会容易发火冲动。
1: 另外
0: 所以今天早上你看小朋友们可能突然间这个
1: 那有可能是真弄疼了
0: 跟天气热也有关系，
1: 对，当然另外闷热呢很容易让我们睡不踏实啊，那你睡不好呢这个包容负面的情绪会变弱哈，再加上大量出汗会带走一些水分电解质，也会让人感觉到这个很疲惫，然后你就情绪起伏变大了，心情自然就没有那么耐心了。
0: 医生也是分享了几个非常实用的舒缓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就别等口渴了再喝水啊。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长时间在外活动可以喝点淡盐水，包括一些电解质水。
1: 还有就是睡前哈、提前降温通风，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充足的睡眠是稳定情绪的基础
0: 啊。第三点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少出门，减少身体受热刺激。
1: 对，当然一旦感觉到心烦压抑哈，就立刻停下手中的事情，到阴凉的环境坐一会儿，降温之后你的情绪会很快的恢复过来。
0: 提醒大家，单纯的天热带来的烦躁凉快下来就能好转，不用过分担心啊。
1: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啊，靠调整作息也没有用的话，那建议大家呢就要去找心理医生去专门去检查一下哈，或者做专业的疏导。
0: 对，你会发现啊，你看调整了作息了，避开了高温了，还会失眠，还是没有胃口，还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而且还是会发火，真的就要去找专业医生咯。我们来听 Bye2 爱上你。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4: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3: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4: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3: 她嫁的人不是我。
4: 啊，
5: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工匠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奖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5: 进入音乐陈飞扬的

0: 板块啊，一到七月，江南正式进入闷热的梅雨季，连续的高温暴晒呢，待在城市里面真的是又闷又燥，让人特别压抑啊。
1: 对，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找这个短途避暑旅行目的地哈，想要逃离燥热，玩水纳凉。其实呢，你不用跑川西，也不用去海岛啊，江浙沪周边呢，就藏着一座超级舒服的夏日宝藏小城。
0: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地就是杭州的后花园富阳，这个距离杭州主城特别近啊，高铁大概十几分钟，地铁也能够直达，堪称都市边上的天然山水空调房。
1: 对，最难得的是哈，明明呢这个富阳挨着大城市，却保留了最原生态的江南山水，青山环抱，江水绕城，一踏进这片区域哈，温度跟体感瞬间就不一样了。
0: 说到富阳的山水精髓嘛，就一定要打卡黄公望的隐居地了。这里是富春山居图的真实取景地，整片山林呢幽深静谧，竹林成片，绿意参天。
1: 嗯，当然来富阳哈玩水绝对是重头戏哈，包括这个湖源龙鳞坝可以说是夏日人气最高的一个清凉点位了，层层叠叠的鱼鳞式的水坝错落铺开，水流呢层层漫过坝体，特别的壮观。
0: 整片水域清澈见底，潜水区非常安全啊，特别适合大人小孩踩水溯溪打水仗，岸边还可以露营吹风，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是的，如果喜欢更松弛更野趣的度假氛围的话呢，一定要去富春江上的同舟岛，整座小岛呢被江水环绕哈，岛上大片的这个益阳树林哈，郁郁葱葱的。
0: 是，这里游客不多，氛围特别安静哈，可以环岛骑行，江边散步，草坪露营，满满的原生态的一个田园气息啊。
1: 嗯，当然想要休闲放空啊，这个拍照打卡，还有呢就是羊背湖一定不要错过，超大的城市湿地，湖水清澈哈，包括像绿植也很茂密，常年的都有白鹭啊、水鸟等栖息在这个地方。
0: 傍晚呢，夕阳洒在这个湖面，波光粼粼，整片湿地呢温柔又治愈，还有网红飞屋、小屋。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啊。
1: 嗯，当然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哈，这个富阳的古村呢更是藏着江南最安静的烟火，龙门古镇是孙权后裔的一个聚居地哈，也是江南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村落之一。
0: 溪水穿村而过，老祠堂、古民居还有老樟树错落分布，街巷安静古朴，没有商业化的喧闹，非常适合夏天慢悠悠的闲逛啊。
1: 嗯，没错哈。另外呢还有文艺出圈的东子关村哈，背靠着富春江，一边呢是百年老乡的复古韵味，一边呢是白墙黛瓦的新式江南民居。
0: 当然除此之外，小众文艺的像文村、欧式童话的爱丽芬城堡，也让富阳的风景呢层次更加的丰富，山水、古村、田园、童话风格全部集齐了。
1: 对，可以说啊，这个富阳的夏天不靠气温数字降温，哎，是真正的江风、山林、水汽叠加出来的自然凉爽，很合适哈、这个周末的短途避暑度假旅行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吴克群带来的《写在星星上》，送给大家。

0: 好，我们今天呢旅行目的地分享的是富阳哈，看完了刚刚富阳的一山一水的美景之外呢，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解锁它的烟火美味。很多人吐槽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富阳绝对是妥妥的美食天堂。
1: 没错，依山傍水的浙江富阳哈，那既有地道的市井小吃，又独一份的富春江的山鲜，还有江鲜，哎，来这边游玩的一些游客哈，几乎都是什么呢？避暑一趟，长胖三斤。
0: 哎，首先一定要打卡什么？就是富阳的街头特色小吃。第一个哈，就是这个长口的土猪肉包子，它也是本地人私藏的一个早餐王牌哦。
1: 对，这个包子呢，它有个特点，就皮儿特别的松软，然后呢，肉馅儿又很新鲜的扎实，你咬开的一瞬间，汤汁直接爆口，这个肉香啊浓郁而不油腻，是来富阳必吃的地道烟火味儿啊。
0: 爱吃特色小吃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永昌臭豆腐，它跟普通的臭豆腐呢完全不一样哈，这个外皮炸的是金黄酥脆，内里是嫩滑多汁。
1: 对，关键是它刷的酱很特别，它刷上的呢是秘制的甜酱辣酱啊，这个是外脆里嫩，香气十足，越吃越上头，是富阳流传多年的经典味道啊。
0: 当然最有特色，哎，别处很难吃到的就是什么呢？油沸馒头夹臭豆腐了，堪称是富阳专属的民间汉堡。
1: 嗯，是的，那酒酿馒头呢，油炸之后呢，外酥里软，中间呢夹着这个软糯的臭豆腐哈、啊，还可以再夹一点什么里脊啊、火腿肠啊，
0: 万物可夹啊。
1: 对，香辣交织，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我觉得是逛吃必备啊。
0: 好。当然来到这里的龙门古镇呢，一定要尝一下传承千年的龙门油面筋了，它也是孙权故里的招牌美食啊。
1: 嗯，说到这个油面筋呢，它是手工揉制的面筋，特别的筋道哈，里边包裹什么笋干、榨菜、鲜肉、馅料，高温油炸锁住了鲜味，一口下去呢鲜香十足，嚼劲满满。
0: 嗯，当然还有本地人日常非常爱的卧豆腐哈，它也是富阳宴席上的一个头牌硬菜。
1: 对，说到这个豆腐呢，它是嫩滑细腻，搭配上肉丁、笋丁、香菇、油炸，这个食材满满，汤汁浓郁，鲜香入味哈、啊，拌饭吃真的可以连吃好几碗
0: 啊！当然，临江的小城最绝的味道呢，一定是富春江江鲜了。老话说得好，未能抛得富春去，一半沟流是江鲜啊！
1: 对，说到富春江，江里面的江鲜哈、啊，足有百种之多。清晨呢，这个江边鱼市新鲜上岸，包括什么江鳗啊，还有这个白鲈鱼啊、船丁鱼啊、河虾、螺丝，样样都是鲜活的
0: 啊！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哈、啊，简单的清蒸红烧就能吃出江水独有的这种清甜鲜美，原汁原味，鲜到极致啊！
1: 对，当然，如果你逛完古镇之后呢，吃完小吃了，最后建议大家一定要嗦一碗正宗的富阳粗面啊！
0: 哎，面条加了鸡蛋，色泽金黄，口感劲道弹滑，配上浓郁的铜骨汤，古香味满满啊！而且可以说是富阳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味道。
1: 是的，那小吃管饱，江鲜管鲜，家常菜管暖，风景治愈，美食也很治愈。我觉得这个夏天啊，有时间真的可以去一下这个江浙沪哈、啊，短途出逃的一个避暑小城，就是浙江的富阳。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孙燕姿的。

0: 8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3: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2: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3: 耶，好棒啊！
2: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夏天啊，太阳毒辣，防晒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出门必修课。不少人觉得防晒呢就得是全副武装，防晒霜厚厚的涂一层啊，帽子、口罩、墨镜全部安排上，捂的是那叫一个严实啊。
7: 嗯，
8: 觉得这样效果才好。
7: 是，其实呢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正确哈，因为皮肤科的医生也提醒大家，长时间把脸裹得密不透风，会形成闷热密闭的一个环境，那你的汗水油脂排不出去哈，全部都堵在毛孔里面，那时间一长呢，皮肤的屏障就会受损，很容易出现泛红、起小疙瘩，皮肤炎症也会找上门啊。
8: 嗯，没有错，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厚厚的涂一层防晒霜，这也是误区啊。防晒霜的防晒能力和厚涂是不成正比的，只需要足量就可以了，正常脸部一元硬币大小的量刚刚好达标。
7: 嗯，是的，那如果你涂太多哈，不仅脸上的这个黏糊的，你就会觉得不舒服，那里面的乳化成分呢还会堵塞毛孔，长痘人群的症状呢会加重，那敏感肌过量的涂抹还容易出现什么呢，过敏发痒的情况。
8: 除此之外哈，一年四季过度的严密防晒，那皮肤接触不到适量的紫外线，也会缺少维生素 D 的合成，长期下来影响骨骼健康。平时呢当然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蛋黄呀、深海鱼呀、牛奶来补充啊，必要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服用补剂。
7: 嗯，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科学适度的一个防晒方法，比如说如果你去海边啊、高原，中午户外强光的环境，可以用遮阳帽、口罩、遮阳伞搭配使用。如果说你只是日常短途的一个通勤，那就不需要全套闷着自己这样的装备了。
8: 没错，不需要全副武装了哈。这个防晒霜呢也是按需来选择这个防晒指数，出门前15分钟涂好就行了。那户外每2到3个小时可以补一次，不用一味的追求高倍数或者是厚涂抹啊。
7: 嗯，是的，那防晒的核心呢就是一个适度的平衡，既要挡住紫外线，也要给皮肤留出透气代谢的足够空间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送给大家。

0: 对，虽然说现在已经出梅了哈，但是有没有发现，一到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阴雨天、暴雨天的时候，就是很多人有同款方的，就是洗完的衣服啊，阴干之后，总有一股那种酸馊的霉味。
1: 哎，确实是这样啊，
0: 就你反复重洗，好像也消不掉，时间久了还会长出那种霉斑，穿在身上是又闷又不舒服。
1: 哎，其实这股难闻的味道哈，可不是单纯的没有晾干这么简单哈，背后有着实打实的一个科学原因。因为梅雨季呢，空气的湿度常常达到90%以上，那温度呢维持在25到35度之间，而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呢，刚好是细菌、霉菌疯狂繁殖的一个温床的温度哈。那衣服的纤维里面会残留少量的像皮屑啊，包括皮脂啊，就会形成微生物的一个养分环境啊。
0: 对，它的味道哈，主要来源是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它代谢产生的这个物质，就是那股顽固的臭味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葡萄球菌、黑曲霉，还有这个青霉啊，这类这个霉菌啊，共同的造成了衣服上的这种刺鼻的异味。
1: 嗯，当然，梅雨季清洗衣服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按照衣物的标签哈，适当的高温浸泡，然后呢搭配上抑菌的洗液，从源头减少细菌的滋生。
0: 对，当然在晴天嘛，你看现在这两天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呢，就抓紧来彻底暴晒。连续的阴雨天没有烘干机的话呢，也能用这个吹风机稍微吹干再收纳。
1: 嗯，当然像秋冬这类哈换季闲置的衣物，建议呢用烘干塑封装好，衣柜里面呢装上除湿袋，隔绝潮气，避免闷出霉味。
0: 8:54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休息啦，所以下周一早间的7点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1: 对，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工匠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追逐梦想的生活就是要打起精神，充满信心完成每一份细微的工作。上午9点，我们是和你一起为梦想不断前行的
6: 五月天。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入伏天真的就是很热啊，这种感觉出门就像火龙一样。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别是在北京啊，这两天气温一片火红。来看一下北京的最高气温，出现在鸟巢冠的顶峰，达到了43.1摄氏度。那么高温的天气下，你会发现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然后血液循环是加快的，所以才会觉得，如果你最近像比如说体脂比较高的，像减脂肪的，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口的猛灌冰的一些饮料啊，冰的一些啤酒啊，就会有那种超这个刺激内脏和体表血管急剧收缩的那种体感。再加上如果还有些人晚上喜欢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啤酒啊，再加上酒精，它会加快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也会刺激叠加，然后危险程度呢也会上升。所以我们看看热饮比冷饮到底哪个更降温，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提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又是冷知识。没错，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的凉快下来，因为它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 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身体出汗。那么汗液如果是在你的皮肤表面，然后在空气当中借助这种流动来生发，所以就会带走热量。而如果夏天喝白开水，它是以25到30度为宜，所以冷泡茶呢有一段时间就会很流行了。那么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出汗机制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记录比如说最高的这个高温条件下的生存，但是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已经接近饱和了，汗液很难蒸发，所以散热的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是冷知识安利给大家的，不妨如果你觉得今天特别热，我想降降温，试着喝一点点温开水，自己感受一下。陶喆苏三说。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陶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苏三说》，开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了。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是因为要高温嘛，所以总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高温天气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户外工作朋友，一定要防中暑了，因为全国多地高温预警，部分地区气温已经突破了在下午2点钟左右到40了，那么高温高湿增加了中暑的一些风险，不少人呢可能会有携带像风油精啊、藿香正气水啊等等。其实呢，我们看看用处大不大。藿香正气水呢，对高温中暑这个用途可能是不太明显，它是用于什么呢？治疗比如说暑湿感冒，比如说空调吹多了引起的一些恶心、头晕、乏力、没有汗，以及闷热潮湿下的一些胸闷啊等等。那么高温中暑呢，就是脱水了、电解质丢失了、散热障碍等一系列不良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盲目使用一些你觉得很有效的一些办法，它其实可能会加重脱水。所以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是少量多次喝这个常的温水，大量出汗过后呢，补充电解质，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打开电风扇散热啊，用温一点的水去擦一下自己的额头啊。那么当然了，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外出，不要长时间戴帽子，要及时擦汗。如果你已经怀疑自己中暑了，要立刻脱离这种高温的环境，降温补水，必要的时候要立刻去就医啊，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了。来自袁娅薇的已经泪比下川的甜蜜突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一下大家，就是心还是要安静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防中暑，有条件的话，当然我们上班的地方都是有空调，车内也是啊，但是还是有很多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每一个岗位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尊重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小心的保护好自己啦。我们都知道小时候的记忆，你最早大概是从几岁开始记起，好像我们有记忆的就是三岁，那么三岁前的记忆被干嘛呢？大脑上锁了吗？所以很多人不记得这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发现一岁婴幼儿就能有记忆能力，尽管一岁的时候海马体可以成功编码记忆，但是呢它可能提供的系统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就会让我们成年过后没有办法记得生命头几年的一些记忆。我们开玩笑说婴儿时期的记忆到底去哪儿了，其实一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是三岁前大脑真的上锁了，你只能记住三岁之后的了。所以很多人在童年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原生家庭有一些小小的争执不愉快，那么从三岁开始他就有记忆了。如果有一些童年缺失症，的确是给长大了以后的自己的生活甚至自己在择偶家庭方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啊。但是如果我们也把这个不愉快的记忆上锁了呢，会不会对你未来以后的决定或者说相处会有好处呢？林宥嘉这首歌名字叫《想自由》。

好，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宥嘉，叫做《想自由》。所以我们刚刚说三岁前的记忆被大脑上锁了，很多人在很努力地说，我很想回忆三岁之前，哇，那个童年很快乐的时光，怎么突然一下就被谁给偷走了？那么三岁之后，其实也会有一些快乐或者不开心的，快乐的呢，我们留下来，不开心的也让它继续上锁吧。说个很绝美的这个画面哈，希望这种画面大家可以永远的做屏保了。山西省平陆县黄河河道水位逐步回落了，大片的黄河滩涂，河床裸露，它是从高空俯瞰的，有的像森林，有的像山峦，有的像蜿蜒奔流河川啊，我也是非常的壮观啊。再来看看，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主角只有一位，那就是你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好，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要学会的。就是你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这里做不好了，那里不尽如人意了。其实你想想看，每个人他都会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也要接纳自己的不足，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改进，要完善，对自己的认知稳定，要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我觉得情绪成熟呢，来源于自我认知，你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会发生情绪震荡。了解并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首先你就要能发现自己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特别是在你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要求自己假装大度或者是虚伪敷衍，你能够诚实的、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心情，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还会勇敢的表达出来。另外，关注生活身体，别在饮食起居方面马虎，也不要因为我工作太忙了就把锻炼搁置一旁。我觉得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其他可能。还有就是你把幸福的门槛降低，力所不及时的会充满焦虑和不甘，然后你试着把这个降低了，哇，你会发现早上起床的好天气啊，鸟鸣啊，傍晚突然出现的晚霞呀，或者是突然有一天雨后的彩虹啊，同事的一杯咖啡的善意啊，你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就是爱自己的表现，也是会很旺自己的小窍门啦。来自银河快递，叫做我确定。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冻结》。9:3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我们把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马上听到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现在时间是9:4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看看内陆城市台风天气，避险需时，因为马上呢又要开始这个雨了。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这样的天气其实很常见啊。前段时间的台风巴威呢继续北上了，网友调侃沈阳开启了叫大航海模式。北上的台风呢一般都发于每年的7月和8月，就是当下，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的台风它是比较壮的。那副热带高压突然断裂，会让出偏北的通道，加上冷空气和平坦地形的助力，使得台风北上了。所以沈阳就是这个时候老是下雨。台风呢又经过长途的跋涉，虽然中心风力快速减弱，但是它的降水的一些强度啊，覆盖的范围啊，持续时间

那却万万不降反而升了，非常容易造成这种极端的暴雨。相较于常年应对台风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防汛基建抗洪经验不足，损害呢就是往往会更高。它会摒弃北方无台风的一些观念，所以重视台风、暴雨等等预警信息，备好物资，比如说排查隐患呐。如果住宅可能进水，就要立刻切断电源和燃气的阀门；如果必须外出，就远离那种我们经常提醒大家的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等危险区域，避开漩涡。如果车辆在积水区熄火，也要弃车逃生，一定不要二次启动。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

王铮，这首歌叫做《一杯咖啡到天亮》。我们来看看啊，昨天晚上大家失眠了吗？一说到咖啡到天亮，很多人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可能，读到不太喜欢的那个门学科的时候，你可能看着看着书就犯困了。一看书就犯困，它其实是有科学解释的。读书看起来是坐着不动，其实呢是一项很耗脑的一些活动。视觉系统呢要识别文字，注意力要筛选关键信息，记忆呢要调动相关的知识，所以呢就是大脑就会启动保护，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我产生困了。而且如果你连续阅读7天，睡前阅读15到30分钟，42%的朋友你会发现哇睡眠得到了改善，因为你会发现啊我好像远离了电子产品了。那建议我们大家睡前干嘛呢？读书选择那种积极情绪的短篇故事，然后读那种纸质书而不是读屏，避开过于刺激或困难的内容。就是你下次睡不着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试试打开小时候特别难的不太喜欢的就自己攻克不了的那些学科，你再从头翻一翻。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去读那种电子的呢？因为如果你不喜欢就手一滑就上去了，下一篇滑一个你精彩的哇一读，或者是一个什么剧一看凌晨4点了，所以你看又睡不着了吗？所以我们才会说睡前读书真的能够帮我们睡眠哦。来自于张杰没说什么，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水果时间到咯，赶快为自己补充新鲜的维生素吧，保证你的皮肤水灵灵，身体更健康。下午十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大家在十点零一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微旅行啊，今天我们要说中国最凉快的一些小城。夏天呢，均温都是在20摄氏度出头，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啊，因为已经入伏了，天气很热。那如果呢，你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很好的选择的话，在节目当中不妨来听听看吧。这些地方呢，据说空调卖不动，睡觉要盖被子。从贵州六盘水的凉都认证，到香格里拉的高原秘境，再到长白山的林海氧吧，这些避暑胜地人少景美，物价低，收藏好，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了。我们来看看，首先都有哪些。中国凉都贵州六盘水，夏季均温19到22度，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气候来命名的城市。凉都呢，它不是自封的，是数据支撑的。六盘水呢，地处云贵高原，海拔呢1700米左右，夏季的平均温度呢比贵阳要低5到8度。喀斯特地貌带来的溶洞、瀑布还有峡谷，风景不输任何的知名景区。它的关键词什么呢？凉快、人少、物价低，还有景美。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昆明了。春城没有淡季，它的夏季均温都是在18到22度。昆明上榜呢，是因为它2026年暑期全国热门目的地的前十，我觉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也是四季如春，夏天不用空调，冬天不用暖气。每一年的暑期，昆明的酒店预订量呢同比增长32%，玩乐的项目的预订量同比增长127%。周边呢还有像滇池石林啊、九乡溶洞啊、西山龙门呐、啊，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省会城市，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配套呢又很完善。再有就是云南香格里拉高原秘境，夏季均温12到18摄氏度。这里是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里的世外桃源，七月均温呢只有12到18度，是整个云南最凉快的地方。普他措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松赞林寺的一些文化，还有梅里雪山的一些日照金山。但是呢，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高原反应因人而异，要记得带薄的冲锋衣。关键词是高原秘境还有藏族的风情。我们来听温岚这首歌，名字叫《标注爱》。闹钟声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1: 真的可以吗？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那这个已经入伏了，天气很炎热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去到很凉快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就很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期中国最凉快的一些小城。夏天呢，均温才20摄氏度出头，本地人都不一定全知道在什么地方啊，贵州的六盘水，然后云南的昆明，还有云南的香格里拉，再有

难得的一个避暑的城市了，海拔呢是2261米，夏天呢比兰州低10摄氏度左右，晚上睡觉不开空调，还要盖那种薄的被子。作为青海旅行的门户城市，去青海湖、茶卡盐湖、麒麟草原都要先到西林。那么它的关键词就是西北中转高原环线起点，再有就是山西大同啊，历史名城也会非常的清凉，夏季均温呢是23到27摄氏度，大同的夏天呢比北京要低5到6度，云冈石窟啊、悬空寺啊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古城免费逛，面食便宜，管饱。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人文价值被严重的低估，夏季来大同一边避暑一边读懂北魏历史，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关键词的是人文、避暑还有美食，来自于叮当周华健《突然想爱你》。

我们听到叮当周华健这首歌，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欢迎回来了，继续我们要看看哪些地方够凉爽哈。在今天微旅行当中，我们声音传递给大家，再来看一下黑龙江的伊春，森林里的童话的世界，夏季均温18到22度。伊春呢是黑龙江最小的一个地级市之一，但是它却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森林。零度伊春森林覆盖率达到84%，空气当中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是天然的森林氧吧。然后这个地方有毛兰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夏天来这里真正体验什么叫心旷神怡，它的关键词是森林氧吧和小众。再有就是贵州安顺的瀑布之城，安顺呢是黄果树瀑布的所在地了，也是贵州避暑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还有陡坡塘，夏天水量最充沛，观赏效果最佳。安顺夏季温度非常的适宜，是贵州最值得专程前往的一个避暑的目的地之一，它的关键词是瀑布、溶洞和贵州的标配。再有就甘肃定西黄土高原的意外清凉，夏季均温18到24，这是名单里最意外的一个。定西地处黄土高坡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海拔呢是1900米左右，夏季气温比兰州低4到6度，非常的凉爽。更重要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物价很低，游客很少，当然也是真正的小众密集地。它的关键词是小众、原生态、物价低。这十个地方呢，夏天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均温都是20摄氏度出头，不用空调，晚上要盖被子。其中大部分的目的地呢，7月第一周出发性价比是最高，因为机票便宜啊，景区人少啊，体验感更好啊。所以现在又是这个入伏了，我觉得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想跟大家说别再只知道去北戴河喽。王燕威，拜拜。还有席浪乐队这首歌《想在夏天撞见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大家在10:30的时候继续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今天我们的微音乐当中，我们要听老爹的歌《迪克牛仔》，这首来自于他的《爱如潮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迪克牛仔老爹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爱如潮水，当然它是翻唱的啊。这个版本它撕碎了叫青春情歌的浪漫假象，然后用比较粗犷真实感来直击成年人的这种情感软肋，来证明了风格化演绎可赋予旧作全新的生命。当然因为迪克牛仔给我们的感觉老是咆哮式，所以很多人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总是觉得很过瘾，很撕心裂肺。然后这首歌曲他又引入了这种重型的电吉他，轰鸣的鼓点和摇滚的节奏，将原本柔和的流行抒情曲改为了比较激情澎湃的成人的摇滚的悲歌，所以他的情绪张力是很倍增的。就是原来你听张信哲演唱的时候是那种无奈守护，但是迪克牛仔就强调了明知会痛可是我仍然要靠近，就是这么的挣扎还有很执拗，他更贴合这种中年情感创伤的一个宣泄的需求。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迪克牛仔，叫做《我这个你不爱的人》。然后，这个你在听的时候，它开篇呢，就歌曲的一开始就是深夜的电话铃声引入，它营造出了一种很孤独又充满悬念的氛围。然后，慢慢的旋律推进，迪克牛仔用近乎嘶吼却又克制的情感爆发力，将歌词当中称了又称、没日没夜，然后这种回忆跟回忆抗衡的痛苦具象化了，然后让很多的听众朋友感觉他构建了一个既自怜又自傲的这么一个情感的空间，让大家在这个厚重的音墙当中感受到了一种浪子情怀的悲壮感。我觉得这种听得见的深情，正是迪克牛仔当时试图传达的一个新的音乐理念。好了，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听到这首歌叫《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好，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叫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当然它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沙哑粗犷的声音打破了原唱的那种平静，里面又压抑着那种忧伤的细腻柔和，所以它赋予了歌曲很激昂的撕裂感。那这种嗓音呢，不仅是技巧的展现，也是人生坎坷历程的一个自然流露，非常容易引发都市听众的共鸣。所以它也是从单纯的失恋遗憾升华为对命运、时间还有生活的呐喊，所以歌词当中关于错过、等待与勇气的探讨，所以感觉不再是小情小爱了，而是变成了很多人在现实挣扎里面的那种彷徨和宣言，非常的有感染力。下一趴我们听到迪克牛仔这首歌，名字叫做《心动》。

这首歌很熟啊，就是来自林小培的歌，然后叫做《心动》。今天因为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版本呢，我们要让大家听到了，就是男生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他没有了原版的柔婉，可是他却多了一份叫江湖气的担当，让这首歌跳出了小情小爱，却拥有了更厚重的故事感。特别是在听就是迪克牛仔的版本的时候，那种感觉会更加的不一样了。时间是10:52，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哈。最后呢，我们有福利要送给大家。今天气温依然非常高，开车上班请大家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查看。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04008-600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然后今天最后两首歌来自于萧亚轩《松松》，还有派伟俊，这首歌名字叫《左转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还记得年少时倔强的眼神吗？生活的压力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但不要让。

0: 他带走你的热情与梦想。上午十一点，我们是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天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11:08，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今天是周五哈，哇，打工人期待一周的这个周五终于来了，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呢，要跟你说一声周五快乐，周末快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会跟你一起来听听看哈，我们周末的一些备选歌单啊，为周末做一做打算。那如果说呢，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打算在这个周末要去哪里放松呢？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来跟我分享一下吧。来听到的歌曲，曾沛慈《孙尚》。

0: 很美好的一首歌哈，来自于西琳娜依高的一首《花影》。炎炎夏日哈，热浪滚滚，这些自带清凉滤镜的歌曲，能够迅速的帮你用旋律来吹散燥热，快速的抚平这个暑天的烦躁的情绪。那这首《花影》呢，其实也是一部古装剧的这个OST 古装爱情剧哈，叫做《百花杀》。那如果说，你喜欢看这种古装爱情剧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剧，叫做《百花杀》。这首歌的词曲制作呢，是由端思思来填词，然后谭旋谱曲，并担任制作人，任冰编曲啊。然后呢，这首歌是它的整体氛围，就是属于那种整体的比较的婉约啊，比较的清冷。然后旋律呢又很婉转绵长，然后又铺出了那种很浓的很浓的氛围感，让我们可以跟随着西琳娜依高的这个细腻富有故事感的声线，然后进入到这部古装剧的剧情当中。好了，11:21，继续要来听到的清凉的歌曲呢，要是路虎的这首《夏天的味道》。
1: 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啦。

0: 好了，王子也前来报道了啊。伴随着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其实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1: 啊、哦、在什么时候？
0: 是在以前、以前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有玩过一个游戏，叫什么劲乐团还是劲舞团
1: 啊？这么古早的游戏，
0: 就这么古早的游戏，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啊，就这么古早的游戏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啊。然后呢，是在那个劲乐团的那个游戏里面，有一首非常热的歌曲，挑战度很高的歌，就是这首《夏天的味道》。我还记得《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好像原唱不是路虎
1: 哦。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路虎的版本，
1: 对，重制版。是是是。
0: 但是这首歌的原唱我真的有点不太记得了，好像是不是？是黎明吗还是谁、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你看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0: 哦，你是第一次听。
1: 是的。
0: 对，所以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来直播间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哇，就瞬间那个时候
1: 把你的思绪又带回到了，哎，不对，你是零零后啊。
0: 好吧，
1: 带回到了你去啊考古那些个游戏的时候。
0: 对，就有些时候真的想要立住人设真的得靠脸皮厚，你知道
1: 时时刻刻都得保住啊。
0: 我希望我的脸皮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然后立住我零零后的人设。好了，周末就要到了吧、刚刚晨曦已经祝过大家周末快乐了、那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一份呢？
1: 是的，
0: 一起再度大家
1: 周末快乐。
0: 不过周末呢心情很快乐、但是好像天气哦、有点调皮。
1: 哎呦，你说吧，我这一出门我感觉我在蒸桑拿呀。
0: 哎呀，真的会有。
1: 而且呢再一看接下来的天气，雨。
0: 哎，又雨了。
1: 这怎么个回事嘛？
0: 不仅是雨、我还得加上热
1: 啊！对，一边蒸桑拿，一边淋雨，
0: 真的
1: ，这个感觉。
0: 体感上呢，这几天啊，尤其是出门的朋友，你都会觉着特别的闷热，而且特别的潮湿。
1: 是，
0: 哎，安徽呢，在接下来也会迎来一大波的这个大雨和暴雨哦。
1: 对，据安徽气象预报呢，昨天啊，合肥以北、沿江江南的中东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阜阳、六安和宣城三个市县超过37度啊，
0: 哎、太热了。
1: 最高京寨县37.9度，
0: 哇，就等于38度了哈！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具体的天气情况，等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好的。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时候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5: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6: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啦？
5: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6: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5: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9: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嗯，刚刚我们又跟大家讲啊，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模式呢，就是雨雨雨雨雨，
1: 再加上热热热热热。
0: 哎，真的是啊，有点像蒸桑拿的感觉
1: 啊。真是啊，湿热难耐。
0: 哎，我们再来跟大家具体的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哈。
1: 嗯，
0: 首先是降水的部分，17号开始呢，我省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其中17号的淮河以北北部大雨，局部暴雨；18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是雷。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21到22号，全省有阵雨或是雷雨哦。
1: 啊，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哈。17号，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
0: 哇，
1: 17号到18号，霍山、宁国等地将有37度的高温。
0: 哎呀，
1: 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了。
0: 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基本上都徘徊在37、38度这样，是吧？
1: 确实也是。
0: 啊，很稳定啊。
1: 啊，
0: 未来几天呢，全省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17号。就是今天周五，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的天气。
1: 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六周日想要出去的朋友啊，计划看一下天气。周六啊，淮河以北多云，沿环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19号，沿淮淮北多云，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
0: 到了周一要出勤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

0: 淮淮北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地区是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啊！
1: 啊，真的是雨了、啊，
0: 真的，而且是热、啊。
1: 是，
0: 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
1: 嗯，
0: 雨天开车呢，难免大家会有点不太方便、
1: 嗯，
0: 外加这么湿热的状态，心情也会比较烦躁啊。
1: 哎、真的是，
0: 如果在路上，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些磕磕碰碰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千万不要烦躁，压制住自己的情绪，
1: 淡定。
0: 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1: 啊，
0: 拿起手机、
1: 哎、
0: 拨打电话，呼叫您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
1: 没错啊，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就可以啦。
0: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我们来接收一下南征北战啊。
1: 嗯，
0: 新歌的部分，最美的期待。
1: 好。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 Delta 的 Proud of Myself， 对自己呢一定要充满自信心。
1: 是的，
0: 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发光体，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普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60亿人，也就只有独一无二的那个你。
1: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自信上来了。
0: 哎，真的呀，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些时候会妄自菲薄了，就会觉得，哎呀，自己跟别人比起来，好像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对，
0: 谁说的？别人想要拥有跟你一样的一个特征，真的很难的。
1: 所以每天要跟自己说哈，你是最棒的，
0: 我最棒，我最行。对，我就是了不起，我就是了不起、
1: 可以
0: 啊，是的，有些时候真的这个自信是一个很正向的这个心理暗示。
1: 没错没错、
0: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三伏天呢，很多的朋友都讲，哎呀，三伏天好像干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积极性哈、觉得整个人
1: 很难受啊。
0: 对对对，觉得这个很就是这个人呢都是很懈怠的哈。哎，真的真的真的
1: 就很羡慕啊，在三伏天当中怎么还有人可以保持精力如此之旺盛、一定有什么招数，
0: 对，
1: 可以让我来学习学习。
0: 在三伏天如何来充电，如何来好好的修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精神、就变得特别的重要了、
1: 没错没错，
0: 你只需要做到一吃二做三忌，忌讳的忌哦。
1: 哦，怎么说呢？
0: 三伏天它是一年当中你看最热的时候
1: 啊。是的，
0: 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啊，
1: 时间很长，
0: 我愿把它称为三伏天 plus、因为它多了10天。
1: 哎，真的
0: 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就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俗话说，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看三伏。
1: 哎，没错，
0: 这个养羊不是养那个咩咩叫的小羊、好吧、这个养羊是养阳气的那个羊。
1: 是，三伏天养对了、可能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没错，
1: 养不对的话
0: 会怎么样？
1: 落下病根。
0: 哎呀，
1: 三伏天养生下面的这些重点咱们啊、你我他都要记牢。
0: 没错啊，首先在吃的方面、
1: 哎，真的，
0: 吃对食物、轻补兼施。
1: 就是多吃一些苦味和酸味的食物。
0: 哎
1: 哎呀，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食谱就觉得、我这个看到以后就不想吃。
0: 哎呀，我人生在世就这一遭，我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吃苦的。那很多人都这样说。
1: 硬吃啊、但是这些食物确实对我们身体好。
0: 哎，
1: 苦瓜，
0: 苦瓜，
1: 莲子心。一听了你看觉得是不是觉得很苦？
0: 哎呀，瞬间就打了个寒战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哦，就这些苦味食材它是能够清我们的心火的。
0: 哦，
1: 你会发现夏天嘛，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一点就炸，
0: 脾气暴躁，
1: 哎，说明你心火大。
0: 对，
1: 所以咱们平时可以在食谱上面呢多一点苦瓜呀、莲子心，还有就是酸味的食物，乌梅、山楂、柠檬，对吧？这些酸味食物能够生津止渴，然后收敛汗液。
0: 怪不得叫望梅止渴，
1: 哎，防止出汗过多。因为你有的会觉得，哎，夏天怎么一动一动，吃个饭就能好大汗啊？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就你吃多了以后，汗流多了之后，你如果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食补的话，耗气伤阴。
0: 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重视，
1: 哎，真的。还有就是适量的增加一些优质蛋白。
0: 哦，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经常说过哈，多吃一些优质蛋白的这些食物对身体是好的。天气很炎热嘛，对吧？我们的这个代谢也加快了，蛋白质消耗那也就增加了。
0: 是，
1: 增加了之后呢怎么办呢？
0: 要补啊，
1: 我们得吃回来啊。吃一些鸭肉啊、鱼肉啊、瘦肉还有豆制品，哎，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鸭肉它是属于性凉的那种感觉，很适合夏季来清补。
0: 所以夏天更适合给大家推荐一些鸭肉的部分。
1: 对，
0: 哎，芜湖的红皮鸭子买起来啊！
1: 啊，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 好吃。
0: 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买芜湖红皮鸭子的链接
1: 啊。
0: 如果真的要让我给你推荐什么芜湖红皮鸭子会比较好吃哈？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哈姆雷特
1: 啊。
0: 但是如果要我个人最喜欢的，我会比较喜欢蓝玉星的鸭子
1: 哦。
0: 哎，然后还有带红发的鸭子，就是以前芜湖啊，老字号叫小带家，
1: 比较出名的。
0: 哎，这两家呢是我经常买的
1: 啊，盲买总是不会出错的。
0: 哎，就是基本上一个月我有他们老板的微信嘛，处成很好的朋友了。对，然后要买一只鸭子会给我便宜个10几块钱，这样免个运费是吧？
1: 啊，挺好的。
0: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芜湖的红皮鸭子吃起来
1: 啊是很好吃。啊，再来。
0: 哎，为什么会就说这么远了呢？
1: 给大家推荐鸭肉嘛。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去吃一些牛羊肉、涮羊肉吧。
0: 对对对，
1: 我吃了一次之后，你看我生病生到现在，看到了吧？
0: 哦，是因为补的太过了是吗？
1: 过了，真的是。所以在夏天我们要吃些鸭肉、鱼肉、瘦肉、豆制品。
0: 冬天的时候其实吃牛肉、羊肉会比较好。
1: 哎，对，是的，是的。还有一定一定要提醒自己。您好，我是你的补水小贴士。哎，我怎么忽然脑海当中想到那个姆巴佩？
0: 姆巴佩补水了。就每一次看那个世界杯哈、啊，看完了之后就是什么广告我都记得。还有那个外星人是叫我还是叫他？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就是提醒大家啊，夏天你不要等了渴了再去喝水，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缺水了，所以咱们要少量多次的来饮用温水。出汗多的时候呢，可以喝一点淡盐水或者说是绿豆汤，
0: 没错啊，
1: 哎，及时的补充水分嘛。
0: 这是在吃的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二坐和三忌，我们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
0: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 Eric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听到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最近的新歌，一首是 Eric 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全部都为你、哦嗯、还有一首是 Tanya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嗯、到底是什么样的梦、嗯、可以让我心甘情愿的不愿意醒过来。
1: 哎呀，那一定是非常美的美梦、嗯
0: 对于晨曦来讲的话、嗯、梦里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的存在，
1: 一个人的存在，
0: 张凌赫是不是？
1: 也不一定啊。
0: 谢霆锋是不是？
1: 也不是，也不是。
0: 任贤齐，哎呀呀，哦，三个都不够啊！
1: 不行不行，哦，任贤齐大哥那个、
0: 还嫌弃起来了，嘿，
1: 哦，有我搭档就可以了。我跟你讲，我已经做梦梦到都在上节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压力大的呀。
0: 哎呀，这个哎。这个、
1: 没有我搭档在旁边，我跟你讲、嗯、我都非常非常的心虚啊。
0: 哎呀，你这么一讲的话就是显得我压力也很大你知道吗，就觉得突然觉得自己这个责任特别的重大啊。哎，就我们也算是老搭档了、
1: 嗯、啊。是的。
0: 哎，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啊嗯、就是这个在三伏天、嗯、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还有精气神最好的这个修补期。
1: 对对对。
0: 哎，
1: 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哎呀，三伏天那不就是减肥的最佳时间吗？
0: 哦，
1: 但是你要看好了，就你自己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
0: 嗯，
1: 因为你如果哈是身体比较虚的情况下，你在三伏天你就各种去运动，
0: 是
1: 吧？然后各种在这个调整饮食，
0: 那会掏空自己。
1: 哎，讲真的，
0: 感觉自己被掏空，
1: 真的会啊。所以咱们还是要这个适度为宜啊，适度运动。
0: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三伏天养生的一些要点了。一吃二做三忌，刚刚已经说了吃的部分，
1: 是
0: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做的部分。
1: 对对对，
0: 在三伏天要做对两件事你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首先来看呢，就是适度运动，微汗就是唯一。
0: 哦，
1: 三伏天运动千万不要蛮干啊。
0: 哦，
1: 很多人以为出汗越多，排毒是不是就越多？
0: 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1: 恰恰相反。
0: 哎，
1: 这个汗呢是心之液啊，大汗淋漓就是耗气伤精，导致心慌乏力。
0: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误区，很多朋友运动的时候就非常刻意的去追求那种流汗、
1: 汗淋漓
0: 的
1: 感觉，其实真的会让你越来越虚、
0: 哦、
1: 正确做法，三伏天啊，咱们选择清晨或者说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散步啊，八段锦啊，
0: 八段锦、
1: 太极拳啊，温和的运动，或者你慢跑也可以，你不要那种就激烈的跑步那种，
0: 是是是，
1: 身体微微出汗为度，每次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真的给大家推荐这个八段锦，还有五禽戏哈、啊，那五禽戏是我们那个神医华佗发明的嘛，这就不用讲了嘛。啊，八段锦也很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都是在尝试这些，包括太极。
1: 哎，是的，是的，是，
0: 嗯，很好的，
1: 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0: 嗯，
1: 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

0: 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中午12点，午餐吃饱饱，心情自然好。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9: 我是小厚。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The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好了，欢迎大家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3: 我是晨曦。
12: 接下来的时间段哈，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这个三伏天黄金期如何来好好的补充我们的身体。
13: 刚刚也说了，做对两件事儿，事半功倍嘛。其中说了一件就是适度运动，微汗为宜。好像漏了一条。年纪大了啊。
12: 第二条呢，就是巧用这个三伏贴或者是艾灸。
13: 对。
12: 中医里面其实很讲究这个艾灸。包括这个三伏贴。
13: 对。
12: 很多年轻人觉得，哎呀，我那个膏药贴在身上，我这显得我好像很年龄老化，有没有？
13: 真不是啊。我跟你讲，我记得以前咱们这儿有实习生，00后，他就贴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一问，你这贴的不会是三伏贴吧？他说，哎，你怎么知道的？
12: 哎，真的，你看年轻人啊，贴三伏贴都是一种流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贴三伏贴会不会有老人味儿？绝对没有，
13: 真不是。
12: 有老人味儿，那也不是因为贴三伏贴贴的
13: 啊，那不爱干净，
12: 是因为你真的老了
13: 啊？对，真不是，不爱干净，要爱干净，
12: 不爱干净啊。
13: 那衣服呀，对不对？还有洗澡呀，
12: 今天不洗是吧？
13: 对，爱干净。
1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伏贴如何来巧用啊。
13: 三伏贴就是对慢性呼吸道疾病啊、关节冷痛啊等等虚寒性的问题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其实有在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是他们家的孩子呀、都有贴过，然后你自己就有陷那个误区当中，就觉得我是不是不用贴啊？但是呢，你去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哈、去判断一下，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自行盲目的去贴敷或者长时间的艾灸。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过度的艾灸的话，反而会损伤津液，引发虚火上炎，然后呢，这个阴虚火旺啊，尤其是孕妇啊，皮肤破损者不要进行。

0: 啊，
1: 真的啊、哦，
0: 很多讲究的。
1: 所以三伏天跟艾灸啊、嗯，虽然好，但是要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啊，
0: 还是要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哎、是是是。
1: 好了，那在这个三伏天还有三件事啊，
0: 嗯，
1: 尽量不要做；两件事呢要做、
0: 嗯，
1: 三件事他不要做。
0: 咱、们来看一下吧。
1: 啊，
0: 三件事哪些三件事别做呢？
1: 哎、
0: 第一个，其实很多朋友都能够就听得懂，但是呢、也做不到，
1: 做不到。这肯定做不到，
0: 避免冷风直吹。
1: 我跟你讲，很多朋友啊，在外边特别的热，热了之后呢，
0: 恨不得抱着空调
1: 去到，
0: 抱着风扇，
1: 对，就是上车开车，把那车上空调全打开，然后把那个出风口嘎、对着自己吹，
0: 说明
1: 降温。
0: 嗯啊，说明哥们儿您身体还是好、
1: 啊、是吧、啊、然后
0: 像我若不经
1: 回到家里也是
0: 吹一下感冒了、
1: 回到家里也是把那个空调的那个扇叶
0: 打到16度，
1: 对，不仅温度打得低，扇叶直接拉下来对着自己吹
0: 啊。
1: 其实不是的，
0: 我其实很不好。
1: 我之前有研究过、就空调怎么样就是可以让它这个吹得更舒适啊。你要把扇叶全部打上去、让冷气吹到上面，这样的话它可以让整个房间就是由上至下流通下来、但是呢它的这个温度啊、就不是那种瞬间你就要吹到身上瞬间就可以让我凉多爽啊，它那个得有一个时间过程嘛。
0: 对对 对
1: 很多人就等不着急啊。
0: 对对对，出汗之后呢，咱们身上的毛孔就完全张开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你想一想，这个冷风直吹到我们的颈部、背部、还有腹部、那寒气是不是就进来了？
1: 是，
0: 很容易引发什么肩颈僵硬啊、什么头痛啊、腹痛啊、腹泻啊，甚至面瘫。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有身边的朋友被吹空调吹的面瘫啊。
1: 对，就我们台的主持人就有。
0: 啊，这
1: 我是谁就不暴露，说太多了，我知道的太多了。
0: 吹空调时建议 温度调到26到27度是最好的。
1: 是，
0: 注意这个风口呢要朝上、护住我们的脖子后侧的这个大椎穴、可以搭一条薄的披肩、
1: 这个、
0: 空调房内做好肚子、腹部的保暖。这是一个。
1: 哎，还有一个，避免大汗之后立刻冲冷水澡。
0: 哎，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不应该都知道吗？
1: 但我跟你说、男生尤其是在上学那会儿运动完了之后直接冲冷水澡，很多人都犯了这个大忌。
0: 我的天哪、
1: 因为你这个皮肤遇冷之后会急剧的收缩、这种情况会导致你的血管瞬间收缩，血压升高，容易引发心脑血管事件。
0: 哎，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 哎，
0: 这很危险。
1: 正确的做法呢，你要先把身上的这个汗擦干，休息20到30分钟，待心率平稳之后再用温水来冲洗。
0: 对，不要洗冷水澡，
1: 从来都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洗冷水澡。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冰镇的食物当主食。
1: 哦，
0: 哎呀，很多的这个小姐姐觉得夏天啊没有什么胃口、
1: 哎，没有食欲啊，
0: 那我中午就吃个冰西瓜吧，
1: 又怕长胖
0: 哎，真的，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吃冰西瓜当主食
1: 太多了。
0: 哎，冰绿豆汤啊、确实解暑，但是贪多这些冰的食物会严重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腹胀啊，食欲不振，然后尤其不要空腹来吃 也不要饭后立刻吃。
1: 其实我搭档特别的贴心，就是知道在这个点他有些信息他不说，其实还会引发一个特别严重的，就是便稀汤，
0: 不要说了，
1: 就拉肚子
0: 对对对
1: 啊！
0: 正确做法呢，就是冰镇食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之后呢，在室温之下放置15分钟再吃，每次呢少量就可以了。
1: 没错，三伏天呢是我们身体的黄金修补期啊、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养生啦。
0: 是的，
1: 12:06分享好听的歌，这首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叫《拜托拜托》，我们也拜托拜托各位，工作很忙碌，生活压力很大，
0: 要照顾好自己，
1: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
0: 是的。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3: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2: 没说什么。
3: 哎呦，那不就行了？
2: 关键是他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嗯，我是晨曦。
7: 哎呀，这个辛苦工作半天了啊。嗯，今天又是周五的时间段啊。
8: 是的，
7: 有两天呢都不能够为难，都不能够考验到大家了啊。
8: 哎，为难
7: 就一不小心把实话说的哎呀，这个对吧，两天都没有办法运动我们的脑袋了，
8: 这可怎么行？
7: 所以今天呢一定要把这3天的份儿
8: 啊
7: 给它一并运动完。
8: 合着我们今天要出几题啊？到底
7: 我们今天出2题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题目的难度啊我今天肯定要给大家上一上
8: 啊。真的吗？
7: 嗯，
8: 那我把高中的化学书拿出来。数学也行。
7: 你太小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了。高中的题目就想为难他们。哦，最起码也得把那个就是博士生
8: 啊哈，
7: 博士生现在在做的那些。
8: 真的假的？
7: 哎呀，这个今天还是两道题，两道脑筋题，啊，大家仔细的开动自己的小脑袋瓜。
8: 好的，
7: 请问，
8: 一只鸭，
7: 刚刚我们有说到三伏天的时候，推荐大家要多吃鸭肉，
8: 鸭肉，
7: 一只鸭，哭了很久很久。

0: 12:2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三伏天我们都推荐吃鸭肉，
1: 没错。
0: 鸭听到了之后就特别伤心，你们竟然要吃我，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所以就哭。然后他哭哭哭哭哭哭了很久，结果他变成了什么？
1: 鸭子哭
0: 很久，
1: 哭了很久，
0: 突然他就变了，他变成了盐水鸭。眼泪是咸的吗？哭久了，泪水成河了吗？泪流成河，变成盐水鸭。
1: 好家伙，直接端上桌了啊！
0: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盐水鸭夏天吃真的不错
1: 啊，挺好吃的。
0: 南京的盐水鸭就很好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好吃。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芜湖的红皮鸭子好吃啊。
1: 一个属于甜口嘛，对吧？然后盐水鸭就属于咸口嘛。
0: 对，毕竟我是芜湖人嘛，带了一点家乡的滤镜。
1: 大爷是。
0: 好，今天第二道脑筋题是什么呢？
1: 我说这个黄豆啊，
0: 黄豆
1: 大家都知道吧？
0: 黄豆知道，
1: 吃过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黄豆它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吗？
0: 黄豆年轻的我知道，叫绿豆。有理由的。
1: 真的吗？
0: 人老了之后会怎么样？人老珠黄吗？
1: 那不是。
0: 所以黄豆老了，它是人老珠黄，它就黄豆嘛。
1: 年轻的时候。
0: 年轻的时候绿豆啊，青春的感觉。
1: 那红豆是什么？
0: 红豆那是从楼上摔下来，黄豆从楼上摔下来变成了红豆。
1: 不是。黄豆年轻的时候叫什么？不是绿豆啊。
0: 不是绿豆啊。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把答案发过来吧。

0: 好了，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还有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脑筋题：
1: 黄豆，年轻的时候，请问它叫什么？
0: 黄豆，大黄豆。
1: 那是红豆。
0: 绿豆哦，那是红豆是吧？哦，就这也是首很古早的歌。
1: 黄豆应该是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星球。
0: 哦，陈小春的歌对不对？
1: 陈小春。
0: 嗯、哦，
1: 陶喆给他写的是不是？
0: 陶喆写的，
1: 好像是。
0: 然后那个红豆叫什么？搓冰进行曲，对不对？
1: 好古早的一首歌，
0: 都是很古早的歌
1: 啊，超古早、啊。黄豆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其实刚才王子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
0: 绿豆吗？
1: 不是绿豆
0: 啊，
1: 他说了青春这两个字儿。
0: 啊，青春。
1: 青春豆吗？
0: 啊。黄豆年轻的时候叫青春豆，
1: 青春豆
0: 哦，青春豆年纪稍微大一点变成了黄豆，
1: 嗯、对、
0: 哦，好吧，
1: 那反过来说也对、
0: 哦，好吧，好吧，好吧，哦，
1: 所以长青春豆的时候，不要在意这些事情，
0: 说明你还年轻，
1: 还年轻，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了，12:36，我们一会儿呢要进入到今天懂多一点，
1: 是的，
0: 每天懂多一点，生活小知识太多哈、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你懂多一点，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来学习的是让家充满爱的10个微习惯，
1: 好，
0: 分享两首有爱的歌哈，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秋风泽，叫做 I don't want to be friend， 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
1: 嗯，
0: 就有点像陶喆的那首普通朋友的感觉。
1: 啊，
0: 不能做普通朋友。哎，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哈，两个人呢，明明有一方对另一方是特别的有感情的，
1: 是，
0: 但是哈，另外一方好像就没怎么感冒。不怎么上头，
1: 是另外一方只想做普通朋友。
0: 对，因为我们还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吧。
1: 嗯
0: 啊，其实对于相较于这个更上头的一方，其实蛮残酷的。
1: 哎，是的
0: 啊，
1: 很纠结。
0: 好了，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懂多一点。
1: 嗯，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懂多一点的是如何让家充满爱哦。
1: 哎，有十个微习惯，看看你做到了几个呢？
0: 说实话，家中充满爱的话，日子会变得更有温度。有木有？那到底有哪十个微习惯可以让家里面变得越来越有爱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回到家先喊一声。
0: 喊一声什么？
1: 我回来啦！
0: 啊，我回来啦！
1: 哎，真的，很多人回到家就推开门，好像都不怎么说话的。
0: 哪有不怎么说话？因为回来就回来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但其实呢，回到家推开门的第一句，你可以试一试，我回来啦，
0: 我回来啦。
1: 家里人不管在忙什么，有个人会回应你一句，哎呀，我的宝贝回来啦，
0: 哎呦，
1: 对不对？
0: 我的宝贝回来了，
1: 只是短短的两句话，但是却产生了一种令人很安心很温暖的一种温度。
0: 没错，
1: 对吧？就是一呼一应之间呢，就是有爱之家最原始的一种链接了。
0: 很多朋友会说，哎，平时我工作很忙了，然后白天很累了，
1: 回到家我不想说话，
0: 回到家里面我就不想说话，不想沟通。哇，你是把你最冷酷的一面奉献给了自己的家人，就像晨曦说的，很多人回到家里面一句话也不说，对，然后至多哈可能会多两声小狗的汪汪叫，家里来人了汪汪两下，然后这就是最热闹的家里面的声响了。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1: 也有就是那种很疲惫的感觉，一打开门，我回来了。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吗？就是虽然在外面很疲惫，但是回到家里面，因为家给我们每个人的感觉都是那种避风港嘛，其实我觉得是充满期待的嘛。
1: 是的，
0: 那回到家里面其实哪怕再累，但是我觉得到家里面推开门的那一刹那我还是幸福的。
1: 那当然了，
0: 哦，我回来了，哎呦，很幸福耶，今天终于下班了。
1: 哇，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哎，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小习惯啊，就是一定要记得偶尔给家人一个拥抱。
1: 哦，这个很多人知道，但是长大了之后有点不好意思哈，做不到哈。
0: 因为现在这个生活的节奏确实特别的快，
1: 哎，是
0: 每天早上大家通勤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啊这个路上又堵，通勤时间又早，很多朋友早晨都是很忙碌的，
1: 非常忙碌，
0: 哎，就匆匆吃早饭啊，然后拿起车钥匙啊，匆匆迈出家门啊，
1: 我的手机呢，我的钥匙呢，我的这个东西呢，
0: 哎，
1: 各种找啊。
0: 就往往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出去了啊，我上班去了，这种话都来不及说。
1: 对对对，
0: 哎，
1: 所以呢咱们从今天开始不妨养成一个简单的小习惯。
0: 怎么说？
1: 平时无论多忙，偶尔给你的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出门前呢说一句，我先出门啦，回来见哦，
0: 很必要。
1: 哎，当我们和家人互相爱着，自然会生发出面对世界的底气和力量。
0: 还有第三点啊，吃饭的时候，请各位把你们的手机放远一点好吗？
1: 哎，这个也很多朋友做不到。
0: 真的是一家人难得的坐在一起，然后你看每一个人都是低头，看着手机，
1: 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0: 那你们坐一起干嘛？家里面就不用买餐桌了，
1: 一人一个座位是吧？
0: 对吧？你坐沙发上，你坐那个比如说客厅里，或者是你在坐哪里，你们反正都是刷手机，没必要坐一起啊，你还浪费你们的餐桌。
1: 是是是是，虽然围坐在一起，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们的心里的距离还是疏远了。
0: 当然了，
1: 对吧？如果一家人都是放下手机，互相说一说，哎，今天好像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今天有什么小的烦恼，
0: 哪怕就是吐槽一下同事也可以吗？
1: 交谈个大概10分钟，也能够让彼此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陪伴。
0: 是，
1: 餐桌上呢暖意融融，小家也会热气腾腾。
0: 第四点啊，遇到任何的事情，不要随便的指责家人。
1: 这个很重要。
0: 我现在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跟同事，跟领导，哎呦，这些是我来做吧，哎呦，你今天真漂亮，
1: 好的，
0: 哎呦，好的，好，
1: 好的，亲爱的。
0: 回到家里面，你怎么这个事情都办不好？你就洗碗，这个事情我搞不了， 你在搞什么东西？哎，是不是？
1: 无胡话都出来。
0: 哎，无胡话都出来。
1: 就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习惯了嘛，就是戴着面具，对不对？然后呢，就成长为大人之后，好像都是这样子的，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外面的人。
0: 是啊。
1: 然后回到家就卸下了伪装之后，反而有一些就是一点就着。
0: 真的是
1: 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一句随意的指责啊，或许你的压力是释放了，但是你给你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呀。
0: 当然了，
1: 对吧？嗯，所以有一句，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哎，
1: 对吧？远比你指责你这是怎么办的更能够给人力量。
0: 是，
1: 哎，无论家人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摩擦，一定一定要淡定，先缓和，对不对？耐心的沟通，也许很快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0: 哎，第五点哈，进门之后，一定要换下外面的衣服。
1: 哎，这个我会耶。
0: 所谓外面的衣服啊，我觉得有两个含义。第一呢，就是你真的在外面穿的衣服啊，回到家里面要换下来。

0: 二就是你在外面的面具，你的伪装要把它放下来。
1: 哦，也是也是。嗯，家是我们温馨的港湾嘛，每天回到家先换上舒适的这个居家服，柔软的拖鞋，让自己由内而外的放松下来。
0: 嗯，
1: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外面的身份咱们暂时卸下来。
0: 对呀、啊、
1: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可以放松一下啦。
0: 嗯，
1: 然后在外面忙碌了一天了，都已经到家了、
0: 嗯、
1: 咱们就松弛一点吧。
0: 哎
1: 哎，身心呢得到了休息和放松，就会有更多力量面对明天的挑战。
0: 所以啊，跟家人在一起啊、
1: 嗯、
0: 不要去争高下、
1: 嗯、
0: 不要去争高低，
1: 争你赢我赢了又怎么样呢，
0: 没有任何的意义、哎、
1: 就是
0: 他们是你最亲近的人。
1: 是的。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让爱啊，让家充满爱的十个微习惯当中的五个啊、
1: 嗯、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五个。
1: 哎，好的。
0: 好了，12:49，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那、嗯啊、我们下午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的。
0: 是。
1: 哎啊、下周一的上午11点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对是不是对了，要我礼物都有点心，不要吃掉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你的手上，我的关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午餐后小憩一会儿，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吧。现在下午1点，你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入伏之后啊，很多地方都是高温多雨，我们的身体也发生着一系列微妙的变化，比如说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全身乏力、无精打采，甚至很多朋友皮肤出油，开始爱长痘痘了。此时的你已经成为了一位诗人，不是会写诗的那种诗人哦，而是湿哒哒、湿漉漉的那个诗人。湿气是很多不适甚至疾病的源头，在中医看来，入伏是祛湿的最佳时机。适度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散热机制，也是中医春夏养阳、长夏排湿的养生体现。这个时候以轻微出汗、皮肤微润为佳，避免在高温下刻意捂汗、暴汗或者是过度的剧烈运动，而是改为慢走、八段锦等缓和的运动。这个时候可是祛湿的好时节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戏韵悠扬，好戏返场，继去年火爆全程收获满堂赞誉之后，刷屏全网的现象级非遗物剧大作三打白骨精即将再度亮相合肥。就在今天和明天，物剧三打白骨精将会登陆咱们安徽大剧院，为戏迷献上一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顶级戏曲盛宴。物剧可能我们有点陌生啊，俗称京华戏，融汇高腔、昆曲、乱弹、徽戏、滩簧、石调这六种声腔，兼收并蓄，底蕴绵长，是流传500多年的珍贵戏曲非遗。这部三打白骨精充分释放了物剧文武兼备、特技出彩的艺术特质，将重武功、多特技、善夸张、文戏武作的剧种特色发挥到极致。作为全网出圈的现象级非遗大剧，这部剧斩获了第18届文华剧目奖，主创团队包揽了梅花奖、白玉兰奖，更曾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是兼顾国家级荣誉、市场口碑和年轻流量的标杆戏曲作品。感兴趣的朋友今天和明天可以来到安徽大剧院，近距离的来观赏一下这部物剧大作三打白骨精。

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陈楚生的《荒芜之境》合肥站演唱会正式官宣了，定在了8月15号来到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共赴这场夏夜之约。灯光亮起，旋律流淌，故事将会在现场继续书写。每一次挥手，每一句合唱，也都将成为这个夏天最珍贵的瞬间。另外，咱们的老乡李荣浩，他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正式解锁了成都和临沂双城版图。从天府之国的锦江之畔到琅琊古郡的沂河水边，只有坚信自己，每个人都能够奔跑在属于自己的高光当中。两座城市的星空下，共同见证平凡里的不平凡。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主推给想换面霜又怕夏天用着厚重的朋友，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选择，福利价299元一瓶，499两瓶。我们到了这个七月中旬过后，就会发现入伏了，天气特别热，白天出汗，到了办公室呢又是空调房，很多的人的脸就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状态，就是 T 区特别油，脸颊却很干，粉底也不贴。这个时候面霜啊，不要一味的追求厚，而是要适合自己。今天我们推荐的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滋润型呢是丝滑的奶油质地，适合偏干的肤质，清爽型呢是轻盈的凝霜质地，推开化水吸收非常快，夏天用着没有负担。而且它作为日常面霜，优势就是在于它能把护肤的最后一步安排的比较稳，水和精华之后用一点，帮助把前面的滋润感留住，脸摸起来更加细腻，后续上妆也更顺。而且75毫升的规格是很耐用啊，大家这次可以囤两瓶，499，一瓶自己用，一瓶分给妈妈闺蜜，大家一起用，哎呀，效果特别好。所以呢，坚持是重点。今天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推荐给不想护肤步骤太复杂，但又希望自己的脸可以更加细腻有光泽感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来购买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哎呀，目前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也是要重头戏，决赛即将来临。夏天的夜晚，约上三五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配上几瓶冰镇的啤酒，再看一场世界杯，真的是很惬意的消暑方式。可是呢，不得不说，这份快乐的背后，真相有点扎心。你想啊，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在营养学上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总结来说，就是小龙虾配冰啤酒不是不能吃，而是要会吃。首先，彻底煮熟是底线啊。第二，不要去吃虾头。很多人说，哎，虾头里是黄，其实不是，是它的胰腺，不要去吃。另外呢，不要空腹喝酒，这是常识。还有就是控制总量，这是自律。夏天的快乐不应该用一次腹泻来买单啊！下次点单的时候，记得多问一句：小龙虾煮了多久呀？有没有彻底煮熟啊？还有就是点这个啤酒饮料的时候啊，尽量别冰的啊，或者是少喝一些。这顿饭你不仅吃得更安全，也吃得更像一个真正懂得享受美食的人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现在是暑假，很多的小朋友同学们正在进行自己的暑假作业。现在的孩子们跟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呢，说实话，那个时候遇到不会的题，家长也无法辅导的时候，就会到处去抄同学的作业，或者是寻求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吧。但现在的孩子呢，科技更发达了，用 AI 成为自己的作业搭子，他会直接给出你答案，甚至给出你思路和步骤。这让很多的家长担心说，孩子现在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 AI 到底怎么用，能不能用来作为自己的作业搭子呢？专家给出了这样的一些解释，说你可以试试红绿灯原则。什么意思？绿灯放心用，比如说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就是慢一点用，比如说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让孩子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成为教练而不是代写。最后就是红灯了，就是尽量别用，或者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说口头表达、低年级的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所以这个暑假不妨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助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家长和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哦。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人认为夏天气温高，淋点雨很爽快，而且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医生正式跟大家发出提醒啊，暑热天气淋雨不仅容易感冒受寒，诱发肺炎、心肌炎，还可能引发关节炎、风湿病等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雨水是湿气来源之一，对于体质较差的人来说，更是不能淋雨了，会给身体留下病根的。夏季暑湿最盛，尤其是七八月长夏季节，体内的湿气本来就让身体自顾不暇了，如果你在平天外湿，也就是雨水，那更是雪上加霜。长夏时脾气最虚，对湿的代谢能力很差，所以淋雨之后呢，还可能会出现暑湿困脾，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千万不要为一时的爽快在很热的天气里去淋雨了，这件事儿咱们还是别做了。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不要打瞌睡哦。老板可都是透视眼。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3: 我是秦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来到我们的港台榜，来听听的这周又有哪些歌曲有升有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1: 大家好，我们是 By Two。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苏打绿。
5: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6: 我写下了指尖的心意，梦想折叠在床底。
0: 本周排榜在第二十位，萧煌奇、詹子贤、许廷伦合作的这首歌叫《夺环》。本周十九过境，我以为。本周十八，林志炫，故事还有呢。写进了林志炫呢、人到六十以后，他的心境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不惧岁月落寞，坚信坎坷也是风景。哪怕走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他觉得还是有很多没有完成的故事，还有他对音乐的热爱要完成。细腻钢琴搭配舒展的弦乐，那器乐层次非常的温和厚重。林志炫以二十度宽音域完成演绎，主歌非常的温润，副歌呢高音很清亮，整首歌抛开了年龄的限制哦，传递不必向时光妥协的人生态度。林志炫的这首歌《故事还有呢》，本周十八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老师收音机说整首歌的人生质感无可挑剔，真没想到他已经60岁了啊，非常有力量，而且很温柔。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本周港台榜第17位陈珊妮还有人在，本周16位冯颖谦 EZS 123，本周15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14李浩伟孤芳自赏，本周13张韶涵遗忘之海，本周12位陈立农赶路人。巡演青春为名的收官曲，这首歌是陈立农18个月巡演心路的缩影，要写给每一位奔波前行的普通人，来消解快节奏时代的焦虑，诉说呢大家忙着长大藏起了委屈赶路的日常，也是劝大家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慢走也有沿途的风光。编曲用温柔的吉他来铺底啊，鼓点非常克制很轻柔的，陈立农收敛以往的清亮少年的音色，用平缓的人声来传递一种包容和宽慰。陈立农的这首歌《赶路人》本周排行12位。

0: 来看听众沿路有风说，赶路不必急于抵达呀，好好善待一路坚持的自己就足够了。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第十一位 MC 张天赋的 Tipsy， 本周第十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治愈都市女性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由轻柔的木吉他做基底，弦乐和氛围音效缓缓的铺展，人声干净突出，古亚威收住大开大合的唱腔，嗓音通透有温度，完整来演绎心碎纠结到自我和解的心路，本周前十位了，爱自己啊。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4: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3: 大家好，我们是 By Two。
5: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6: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7: 我写下了指尖的心意，梦想折叠。
8: 本周港台榜为您揭晓到第九位，庾澄庆的爱人呐。本周第八，谭咏麟《我在意》，他的巡回演唱会终极版的落幕曲，由他自己来作曲，刘德华、李克勤为他填词。三位乐坛知己半生相交五十年啊，超过五十年的深厚友情了。歌词来细数啊，五十载台下灯海，长久陪伴，不谈伤感的告别，直到内心里始终珍藏这份舞台的缘分。还是经典的港乐风啊，柔和厚重，干净通透。谭咏麟的嗓音呢，愈发醇厚了。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所谓的华丽技巧了，转向唱腔从容平和，用平时的演唱，把跨越五十年的感恩和珍视，在这首歌里讲给你听。谭咏麟的《我在意》，本周第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港乐旧唱片说，谭咏麟的声音里都是岁月沉淀的感情啊，一字一句都是校长大人藏了半生对于歌迷和老朋友的真心。本周港台榜的第七位上榜，两周十一位升四个位置，周传雄《烟雨平生》。创作灵感取自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讲一讲人世聚散无常，劝人放下执念，以淡然姿态来接纳世间的不圆满，把半生的风雨化作心底的从容。周传雄醇厚沙哑的声线非常平缓的来诉说，就是感觉唱出以往跟何洁的豁达都是举重若轻的。另外呢，就是他整个的氛围感都是江南水墨画。周传雄的这首歌《烟雨平生》本周第七。

0: 我是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收听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1: 听众秋雾听雨说：“历经世事才能懂啊，看淡得失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了。”本周港台榜第6位阿令黄丽玲一个人，她讲的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种拉扯心绪哦，献给所有可以独自消化情绪、默默逞强的人，告诉你有的时候可以放松下自己了，把这个肩膀上的重担放下来歇一歇没关系啊。阿令非常有标志性的收敛性的这种高音啊，温润的细腻的中低音，气息很克制。暧昧忐忑，各种情绪揉进这把唱腔当中，来温柔抚平正在听歌的独处的你。阿令这首歌，一个人本周的第6位。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2: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3: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下哦。
2: 啊，统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龙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通
6: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是我们的港台榜揭晓时刻。本周港台榜来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呢，上榜四周第九升四个位置，戴祖仪《非常道》。TVB 剧集《非常日志二》的片尾曲哦，以航班起落、云端长路来比喻人生的旅途，讲讲民航从业的人啊，坚守岗位，在奔波日常当中守住初心，平淡自具藏进行业的温情和人生的通透啊。节奏非常的平缓，自带那种空港、非常空旷的氛围感。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戴祖仪清甜细腻的港式声线非常的松弛柔和。戴祖仪这首《非常道》本周第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跟听众云接航班说，其实 TVB 剧集就是要搭着音乐一起来看，特别有代入感啊。这首歌每一句都来讲一讲空港人藏在奔波当中的坚持啊。本周的港台榜第四位，范晓萱老朋友，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歌，聚焦跨越几十年的女性朋友之间的友情，老友相伴，彼此托底，这样的日常啊，不用浓烈的辞藻，凭着细碎的温柔对白，低谷相互宽慰，前路一同奔赴。这个其实也有岁月沉淀之后呢，无需多言的默契跟底气了。范晓萱的唱腔很柔软细腻啊，真挚平实，老朋友相守的安心感都缓缓传递起来。本周第四上榜有三周时间，上周第八升了四个位置，范晓萱老朋友。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榜单继续往上走，来到前三甲，本周季军上榜四周第七位，升了四个位置。GG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非常清新治愈的一首都市流行歌。夏日晚风，阳光，长路，告别纠结内耗，放下旁人眼光，拥抱松弛的自我。编曲用了清爽的木吉他，搭配非常轻缓的弦乐啊，褪去了厚重的编曲，夏日氛围出来了，就是清爽的，慵懒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 GG 梁咏琪干净温柔的声线，唱腔很自然，这首歌本周第三，自由的夏天。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夏风起水说，仿佛独自漫步在海边，收获一整季无拘无束的轻松啊。

周的港台榜第二位亚军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本周冠军第一位李杏妮，你快乐吗？一首粤语抒情的慢歌，用温柔的发问啊，解开分开之后内心的拉扯，反复追问那个人是否幸福，实则是你放不下过往的遗憾了。曲风非常的清淡，留白拉满，编曲用了简约的钢琴加上细碎的弦乐，李杏妮很细腻很通透的声线，氛围感也是很强的，主歌有点纠结，而副歌呢慢慢的散开。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细腻柔软，恭喜李杏妮，你快乐吗？

在这首冠军曲当中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榜单的主要内容。本周八首新歌进榜，重点的榜位像张韶涵、遗忘之海是三位，冯允前 EZS 123本周16位，郭靖我以为是9位，排在前列的前5位戴祖仪非常道，第4位范晓萱老朋友，第3位季军自由的夏天来自于梁咏琪，亚军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冠军我们听到的李杏妮你快乐吗？

好啦，结束今天我们1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那和您约定好，在2天之后，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另外一张我们的全国音乐广播联盟的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也祝您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周末啦，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最高の舞台につい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ホームベースに戻ってきたのはただ一人、ミスコー。差不多要换了一个味道，一部情歌已经 played out， 不想再听同样的 thing， 只要一放就要睡觉。Give me that heat， 让我来 feel， 喷一点 gasoline。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嘿，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一曲棒哦，擦你。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主。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在音乐中一起享受生活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我们是好妹妹，
4: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昨天刷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真正的亲密是不用害怕失去。深有同感啊，我们这一生一直在遇见和告别，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疲惫焦虑患得患失，并不是因为感情不够深，而是我们太害怕失去了。我们会小心翼翼的讨好，会反复的纠结猜忌，会紧紧攥住一段可能早已经疲惫的关系，以为抓得越紧就越不会走。但后来会渐渐明白，真正的亲密从来不是捆绑和占有，不用刻意的维系，不用卑微的讨好，也不用时刻都觉得惶恐。而最好的关系是我坦然爱你，也会坦然接受所有的结局。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离的时候坦然释怀，这种松弛和笃定才是亲密关系最安稳的模样。这首歌来听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哪一刻读懂了不用害怕失去的松弛感，是释怀了一段关系，还是接纳了人生的取舍。就像刚刚这首歌里所唱到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淡淡的松弛的相处状态就是最舒服的。很多人误认为亲密就是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是时刻的陪伴和报备。但其实呢，真正的亲密就是彼此笃定，是无需刻意的迁就。你不会害怕对方会突然的离开，你不用纠结自己是否足够好，不用因为害怕失去就弄丢自己本来的样子。好的关系自带安稳的底气，你来我满心欢喜，你走我坦然释怀。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了啊！这位朋友说，长大了才懂，顺其自然的感情是最长久的。还有这位朋友说，不再患得患失之后，真的反而拥有了最好的相处状态。这首歌来听，薛凯琪、方大同，《天生一对》。

0: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1: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再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以前呢总会把拥有当作是理所当然，又把失去当成是天大的遗憾，攥着很多的关系都不肯放手，内耗了自己很久很久。后来呢，终于在成长中渐渐明白，能留住的从来都不用强求，而留不住的也根本不必勉强。是啊，真正爱你的人，珍惜你的人，不会让你一直都惶恐不安的。稳定的亲密是让人安心，而不是让人揪心。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关系都是缘分使然，人和人的相遇呢，本来就是一场馈赠，不是所有的陪伴都可以走到终点，也不是所有真心都能够换来永久的相守。但真正的亲密从来都不是永不分离，而是即便未来是未知的，我们也会坦然的奔赴当下。这首歌来自阿云嘎《

阿云嘎带来的《愿我们》。不用害怕付出没有回报，不用真心害怕被辜负，不用害怕相聚终会别离。那些真正爱过、认真陪伴、用心珍惜过的时光，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就算最后走散了，那些温暖、那些治愈，也都会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我们成长的底气。那我们之所以会害怕失去，本质呢，就是内心的不够自信吧，是太过于依赖外界的陪伴，把你的安全感寄托在了别人身上。但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不离不弃，而是自己的坦然通透。我相信当你的内心足够丰盈的时候，当你热爱生活，你就会慢慢懂得最好的亲密关系是双向奔赴，更是各自安好。拥有的时候外加珍惜，分别的时候呢，体面告别，不纠缠，不内耗，也没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修炼出不害怕失去的底气，珍惜每一次的相遇，看淡每一场别离。拥有的时候呢，全力以赴，失去的时候坦然放下，活在当下，自在松弛。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薛之谦呢，有一首歌叫做《天分》。跟他以往的很多歌一样，他用独有的旋律为大家讲述了一个过往的故事，但不同的是呢，这首歌里没有太多的纠缠，而多了一份点到为止。在经历了人生种种之后，薛之谦把最浓厚的感情化作了对过往的一份淡然。这首歌来听，薛之谦《天分》。

薛之谦带来的天分，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两句歌词，不顾一切的争执，要学会点到为止。这些年来，薛之谦歌的音乐内容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除了爱情，有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追寻，还有一路走过来的追梦历程，更有对过往时光的种种追忆。在他取名为《怪咖》的专辑当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说：这里你不用戴着面具蓄意隐藏，这里你不必依靠黑夜盼望朝夕，对自己问好，对每一个瞬间拥抱，不必计较，不乱于心，无问喧嚣。世间纷纷扰扰，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很多，而难得的就是在喧嚣之中，我们可以保持一种适可而止。不只是爱情，更加是人生，而这也是薛之谦想通过他的音乐告诉我们的。继续来听《怪咖》。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在生活中要常怀感恩之心。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场非常盛大的 party， 爱就是人潮涌动、走走散散当中最温暖的一股力量了。我们会享受着生命中每一个温馨的时刻，可以说要感谢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太多太多，感谢父母，感谢兄弟姐妹，感谢朋友，感谢另一半，等等等等。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少很客套的专门对对方说一句谢谢，那不妨在这个时候把这样的一句感谢或者是一句告白藏在音乐当中，让它替我们去传递吧。其实呢，很多时候100句我爱你可能真的都比不上一句谢谢你。该说我爱你的时候啊，还是要说的，来听陈佳佳带来的我爱你。

0: 生只是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可能却裹着很多很多没有说出口的思念，擦肩而过的遗憾，还有反复翻看回忆的怅然。这样的一首歌，陈嘉佳慵懒细腻的嗓音把那种爱而不得的心事轻轻地唱出来，歌词里那句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真的是道尽太多人的感情常态了。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郭聪明带来的《告白》。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啦。
1: 眼神隐藏遮成的一阵泥沫。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我和你一起放开心胸，快乐才会时刻陪伴左右。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下午4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6: 八九五，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9: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8: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9: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8: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0: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

0: 哥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呢，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的运动和健康。运动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这是很多朋友的共识。那能不能改善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呢？这种好处能够持续多久？最近呢，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30多岁的时候呢，通过有氧运动打下体能的底子，60多岁的时候呢，我们的动脉依然能够享受它带来的这种健康的好处。这项研究呢，是来自瑞典卡罗林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啊，追踪了425名参试者成年之后的健康状况，分别在35岁、52岁和63岁三个关键年龄的节点开展了检测。研究人员表示说啊，规律的运动啊，维持良好的有氧能力是降低老年心血管病的风险的重要的方式。从青年到中年，坚持规律的运动，不只是为了当下的减肥和塑形，更是对20-30年后生命质量的长期的投资。其实一提到运动，不少人觉得要抽时间，要换衣服，没精力，也没有耐心去坚持。那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辅以每周2次的肌肉强化的活动。但是对于忙碌的人来说呢，专门抽出30分钟或1个小时做运动确实不容易，可以试一试接下来的一些方法，把运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第一点，要学会拆分时间，减轻压力。健康的成年人呢，不妨拿出5分钟进行一些低质量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也就是完成5次时长为1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可以选择爬楼梯啊、高抬腿、跳绳、开合跳等等，心率呢尽可能的达到最大的心率，也就是220减去年龄的80%。第二呢，就是小动作打断久坐。久坐容易造成我们下肢血流不畅啊，不方便蹦跳的时候呢，坐着也能够练习，比如说桌下我们脚踝的这种啊踮脚尖儿啊，脚尖用力往上勾，保持2秒钟，再用力绷脚尖2秒啊，重复20到30次。站姿的踮脚，站起来呢，缓慢的踮起脚尖，在最高点停留1秒钟，再缓慢的落下，重复20到30次。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在日常办公的间隙啊来进行训练的。第三点就是娱乐健康两不误。那看电视、看视频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部位不妨动起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练练靠墙静蹲。后背靠近贴近墙面，缓慢的下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啊，停留1分钟之后我们再起身。还有呢，就是坐立的训练，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再站起，重复10到20次。那除此之外还有深蹲，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我们的臀部向下向后坐，脚尖呢对准我们的脚尖啊，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之后再起身，重复10到20次。或者呢，边追剧边做一些家务啊，拖拖地啊，刷刷碗，对不对？然后呢，注意一些加大我们的动作幅度，比如说拖地的时间啊，向前迈一大步啊，成一个弓步啊，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些特殊的运动方式啊，让自己呢能够动起来。这个其实也是让自己呢能够强迫自己去运动，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了。很多的朋友说啊，我平时真的是太忙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运动。那不妨像刚刚这样的一些零零散散的时间，把它集中起来啊，打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期久坐带给身体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就看自己想不想动起来了。就很多的时候啊，能不能运动，爱不爱运动啊，其实不是说运动有多难，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坚持，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只要坚持起来就很好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英俊，为我们带来送你一朵小红花。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在刚刚前面的15分钟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哈，每天5分钟的一些运动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那这些运动如果说比较忙的话，我们可以把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会拆分时间来减轻我们的运动的压力，还有呢就是在工作之余啊，让久坐啊这种不好的习惯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它改变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啊每天好不容易挤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运动，但是网上的说法呢五花八门，一会儿说看一个视频啊要有做有氧运动，一会儿又看一个视频说要练肌肉要抗阻训练，那这半个小时到底该怎么分配啊，怎么锻炼对自己更好。这个事儿呢其实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看我们的体重和年龄。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你的年龄在35岁以下，身体的新陈代谢还比较旺盛的情况之下，现在呢我们的核心诉求就是赶紧减掉身上的那几斤肥肉了。这种情况呢其实

是最简单的，你不要想那么多，直接上有氧就可以了，去跑步，去游泳，去骑车，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去做的这些呢，消耗热量是最快最直接的。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是体重比较大的人，最好呢要选择游泳、椭圆机这一类呢对膝盖损伤比较小的运动，别上来就猛跑。如果说你的年纪超过了40岁，并且发现自己天天跑步感觉没什么用了，甚至呢喝口凉水都会发胖，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人过了40岁之后啊，肌肉是会自然流失的，你的基础代谢呢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就像汽车的排量变小一样。以前你吃两碗饭可能都不胖，现在呢吃一碗都容易长肉。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光去傻傻的做有氧已经没用了，你必须要加一些抗阻的训练，把肌肉啊用一些把肌肉重新的拉回来。尤其是瘦胖子，就是体重看着不重，但是肉呢非常的松软，肚子上呢还有一圈赘肉，这个时候一定要以力量训练为主。其实呢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刚刚说的是40岁以上，那如果说是6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呢，绝对不是老了就只能去公园溜溜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最致命的危险其实并不是长胖，而是肌肉萎缩导致的跌倒。那这种跌倒呢，往往就是老年朋友的最后一次骨折了，非常重要。所以呢等你过了60岁，力量训练甚至比你单纯的散步做有氧更重要。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去健身房举几十公斤的铁，我们就在家里举举矿泉水瓶啊，靠墙静蹲，练练手部的握力，这呢都是很好的抗阻的训练。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说是纯粹的脂肪太多需要消耗，直接上有氧。如果说是瘦胖子或者中年发福代谢下降，必须呢要以力量抗阻训练为主。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防跌倒的力量训练比日常散步更加重要。所以你知道了吗？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火箭少女101，为我们带来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和我们运动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什么呢？就是饮水。我们经常说，尤其到了夏天，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补水。这个补水呢，不是一次猛灌，而是少量多次的去喝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超市里非常火的一些饮料啊，不再是什么可乐，而是各种打着运动电解质、零糖、补水、健康旗号的新饮料。健身要喝它，跑步要喝它，熬夜要喝它，甚至发烧生病、旅游坐飞机都有人推荐啊，要来一瓶。甚至呢，有些人说运动饮料就等于健康饮料。可是当你看一看配料表，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眼看到配料表，很多人就开始慌了。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宝矿力配料表呢，大概包括比如说白砂糖、葡萄糖、食盐、柠檬酸啊、柠檬酸钠、氯化钾、乳酸钙、葡萄糖酸啊、碳酸镁等等啊、 DL 这个苹果酸啊、食用香精。再看看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外星人的电解质水，里面常见的有赤藓糖醇啊、三氯蔗糖、碳酸氢钠啊、氯化钾啊、柠檬酸、食用香精，还有很多所谓的气泡果汁。虽然说包装写着添加真实的果汁，实际上呢，里面更多的看到的是像苹果浓缩汁啊、柠檬浓缩汁啊、番石榴的浓缩汁啊、番石榴的浓缩汁啊等等啊。这些很多人看到第一反应就是，哇，怎么这么多的添加剂，这还健康吗？其实这里面最大的误区就是把食品添加剂和有害画上了等号。食品添加剂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名字到底是什么。刚刚说柠檬酸，很多人觉得说名字像一个化学品，实际上呢，它就是水果里天然存在最多的一种有机酸，像柠檬啊、西柚啊、这个橙子里面都有。它的主要呢就是调节酸味，稳定产品，防止变质。人呢每天都会代谢，进入人体之后呢，最终都会参与能量的循环，几乎不会残留。第二叫做柠檬酸钠，很多人看到钠就特别害怕，其实呢，它就是柠檬酸加钠离子，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保持酸碱的稳定。很多这个输液、生理盐水都有类似缓冲的体系。那真正危险的不是它，而是一天你要喝很多，比如说五六瓶，可能就有点危险了。还有呢，氯化钾，很多人看到氯化这两个字觉得像消毒剂，其实呢，就像钾盐，人体神经啊、肌肉收缩都离不开钾。那运动大量流汗之后呢，最容易丢失的就是钠钾，所以呢，运动饮料都会补它。还有这个碳酸镁，提供镁元素，参与肌肉的收缩。很多运动员抽筋儿，就是因为电解质的失衡。还有乳酸钙啊，补钙来源之一，稳定性比较好，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神秘。还有刚刚说到了一个 DL 的苹果酸。苹果里的天然酸，工业生产通常使用 DL 型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改善口感，让饮料喝起来没有那么腻。还有就是赤藓糖啊、这个赤藓糖醇啊、这几年特别火的代糖之一。优点呢，几乎没有热量，不升高血糖，不容易蛀牙，但缺点也有，一次摄入太多，有些人容易这个腹胀啊、放屁、拉肚子，肠胃敏感的人呢尤其明显。那这些大家其实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哇，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没有那么想象当中那么可怕。那刚刚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叫做食用香精，这个呢是大家最敏感的。其实香精呢并不等于有毒，它只是让饮料闻起来更像水果。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香精，而是你是不是每天都把它当作水来喝，就喝得太多。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的东西啊，对于身体来说其实有很多都是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那如果说你补充的太多啊，过量了，对身体造成的损失可能就大了。所以呢，真正需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添加剂，是什么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林志颖，《黎明破晓前》，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疲倦的街灯破晓。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后半段的节目时间，说到了运动饮料哈，也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下啊，少量多次的去喝一些水啊。很多的运动饮料真正的问题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糖。早期的运动饮料，比如说刚提到的宝矿力、加德乐等等啊，通常含有一定量的糖分。为什么？因为真正长时间运动的人，除了流汗，还会消耗大量的糖原，让糖加电解质一起补充，恢复的速度更快。所以呢，对于马拉松、足球、篮球、骑行啊、铁人三项运动饮料确实是有价值的。那问题来了，现在很多人运动走跑步机2分钟，骑共享单车1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呢奖励自己一瓶运动饮料，结果运动消耗120大卡，一瓶运动饮料150大卡，最后呢就是越动越胖了。电解质到底是什么？人体汗液不是只有水，那里面呢还有钠、钾、镁、钙、氯等等。如果说运动持续1个小时以上，大量出汗，高温环境腹泻、呕吐、发烧，那这个时候呢确实可能导致电解质的流失，适量的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说只是办公室坐了一天喝运动饮料，其实呢身体根本不缺，反而增加了糖、钠、甜味剂、香精的摄入。那气泡果汁茶是不是更健康呢？很多包装都会写添加真实的果汁，实际上呢很多只是加了少量的浓缩果汁来改善风味，真正占大头的往往还是水啊、酸度调节剂、香精、甜味剂和糖。因此呢我们通常属于这种呢就是风味饮料啊，不能够等同于吃水果。真正的水果还有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植物活性的成分，这些呢饮料里往往都很少。那什么情况之下运动饮料真的有用？可以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就运动的时间决定我们需不需要补充运动饮料。一般不需要的，比如说散步啊、通勤的骑车、健身30分钟以内的普通力量训练的，都不需要运动饮料，日常办公室喝白开水就可以了。那可以考虑的呢就是连续中高强度运动超过1个小时，高温环境大量出汗的马拉松、越野跑、足球、篮球这种对抗性的长距离的骑行，腹泻呕吐之后需要补充电解质的啊，是可以的。最后呢就是运动饮料到底健不健康啊？答案其实只有一句话，它不是健康饮料，而是一种特定使用场景的功能饮料。配料表里很多的成分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呢大多数啊只是酸度调节剂啊、电解质、甜味剂或风味成分啊，在法规允许的使用范围之内，并不意味着有害。那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整体摄入的量、糖分以及是否真的有一些补充的需求。真正决定一瓶饮料啊是否健康，不是配料表里有没有几个听起来复杂的化学名词，而是你为什么喝、喝多少、什么时候喝。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瓶昂贵的电解质水，而是一杯最普通、最便宜却最适合身体的白开水。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运动的方式要选择正确的运动方式之外，我们在补充一些电解质运动力饮料的时候，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饮料啊，补水也要特别正确。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呢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即将到来的周末温度呢依然很高，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注意身体健康。稍后的时间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下周一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

0: 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 我们是
0: 嘻哈家族。
1: 五点钟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我们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好物是什么呢？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今天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规格，说说它的价格啊，福利价是299一瓶，那499元到手两瓶，想要了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啊。
0: 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
1: 怎么了？
0: 200多块钱，
1: 对，一瓶，
0: 而且还是75毫升的，
1: 建议大家买两瓶。更划算。
0: 那两瓶的话，499，那就是245。
1: 哎呦喂，
0: 对吧？244.5嘛。而且就是这个75毫升，在夏天当面霜用的话，非常非常
1: 耐用。
0: 耐用。
1: 嗯，
0: 对，其实就是你早上化妆的时候就不要用面霜了，晚上用一次，然后它基本上帮你能用到初秋初冬。对，而且就是它还分那个滋润跟清爽的两种版本嘛。然后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比如说你是干性肤质的话，你就选那个滋润型，但是它却不闷也不腻。清爽型呢是轻盈的这种凝霜质地，推开很好推开，而且化水吸收很快，夏天用也没有什么负担的。
1: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七月的中旬了，天气很热，对不对？白天在路上出汗，进办公室呢又是空调，很多人脸上呢都会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尤其是女生啊 ，T 区啊觉得很油，但是呢脸又特别干，晚上卸完妆呢觉得还很紧。这个时候呢，面霜不能只是看它厚不厚，我们要看的就是肤感和自己皮肤的需求了。
0: 是的，
1: 像刚刚提到的，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的啊，299一瓶，499两瓶。如果说大家买完之后觉得啊自己可能用不了两瓶，那就和自己的妈妈闺蜜一起来分着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0: 是的，所以说尤其在夏天经典护肤的时候，你白天你就正常用，然后晚上的时候用一点水精华，然后睡觉前涂一点这个面霜，就完全很够用了。
1: 没错。今天价格非常划算，299一瓶，499到手两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我们的商城啊，来看一看，喜欢就赶快下单。因为有很多，因为价格很便宜嘛，就是
0: 库存比较少，
1: 库存少，而且大家下手速度很快就没有了。
0: 下面这个如果说大家手速不快的话，就真的可能抢不到了。你要知道啊，赫莲娜在精华里那但真的是
1: 排第一，
0: 鼎鼎有名的绿宝瓶
1: 啊，
0: 我一直都在用它的这个精华，曾经在很贵的时候，也不能说曾经很贵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100毫升的嘛，我大概要花1000多块钱去买，
1: 没错，
0: 非常心痛。然后每天用的时候只舍得滴一滴，然后那它是滴管状的嘛，
1: 就抠抠搜搜的这次机，
0: 对，抠抠搜搜的用，然后觉得怎么又用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价格？
1: 今天75毫升绿宝瓶精华，来自赫莲娜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1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听一听啊，它的价格299一瓶。
0: 姐妹们，就这个啊，
1: 就买来就用非常合适。
0: 不，你可以囤。
1: 那但是这个囤的，我觉得有点。
0: 不是，你就这个价格，我的天哪！
1: 囤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买来第一瓶一定要赶快用，就用完之后第二瓶要接上，这样的话正好一年多的时间能用完。
0: 75毫升大概能用3个月，你算一下。三个月的话，你早晚都，因为精华是早晚都用嘛，一天用2次，其实用的很快的。
1: 是。
0: 然后你放在冰箱里，我每次都是先用洗完脸之后上完水，然后这个东西放冰箱里，然后再
1: 冷藏啊。
0: 对，然后就是挤几滴。我现在这个价格，因为后来我就在咱们嘻哈私货买了，
1: 连脖子都涂了。
0: 对，连颈霜的价格都省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是07到明年1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2+4，还有16个月，
1: 一年多的时间。
0: 16个月，你就算是 五个月用一瓶，你囤个三瓶你用得完。
1: 嗯，
0: 299。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介意它是零七，就不要拍了。如果不介意的话，
0: 嗯、
1: 就像梅柳说的，囤上两瓶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对，你就直接用吧。然后而且就是它的精华非常非常好推开，而且大牌的肤感、效果和它的这个使用感受以及它的那个味道，用完之后真的是很好很好。
1: 没错。
0: 对，反正就是你用吧，夏天
1: 用
0: 可以的，因为我现在就正在用，在我们家冰箱里放着。
1: 没错，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了。那新用户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
0: 嗯，
1: 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能够领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将会赢取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是的。今天的虾饭鸟呢，和各位聊一聊小龙虾口味这么多，最喜欢哪一种，该怎么吃呢？
1: 你看一到中午，很多的朋友这晚上绝对是要约上几个朋友，对不对？然后找一个摊子或者找一个小馆儿，然后喝点小酒啊，吃点小龙虾，来度过这么美好的夏天。
0: 你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的13香啊、蒜蓉的、香辣的，现在我喜欢吃清蒸
1: 的。再蘸一点小酱汁儿，
0: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原来吃的是佐料，现在吃的是虾的本味。
1: 所以呢，我们稍后的6点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龙虾。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一件小事治愈了你的坏情绪？
0: 希望这首蔡依林的倒带能治愈此时此刻下班的 emo。
1: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四，好玩好够，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

0: 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1: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周五了，我们来看看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5: 嗯哼，
6: 就是有多少正在听节目的男孩子，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就是比如说从事这个电竞游戏行业啊，或者说那个叫什么，打游戏打着打着老师给你发奖学金那种。
5: 哦，就是其实尤其是很多的像刚刚提到男生特别喜欢打游戏，那如果说能够靠打游戏挣钱，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6: 对，就有些人他真的是除了学习不行，他门门行。哎，还最近啊，像这样的这个设想还真的在美国一个大学成为了现实。
5: 嗯，
6: 美国硅谷大学最近设立了一项最高成就奖学金，旨在表彰那些在各种电子游戏中达成高难度成就的学生。
5: 哎呦，
6: 校方认为在游戏中完成高难度成就所体现出的坚持、策略和系统性思维，是大学培养的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基石，因此值得作为奖学金的评估依据哦。
5: 哎呦喂，
6: 奖学金分为2档，第一档是传奇档，每学期可以获得最多什么$5,000的学费减免，
5: 4-5万块钱，
6: 很多了。
5: 嗯，
6: 然后呢，大师等级呢，每学期最高可以有减免$2,500的学费减免。
5: 就是如果我要打成什么样子才能算传奇的段位？
6: 就是要完成全球这种通常低于1%的，超越难度比较高的，或者是500小时以上的长期投入。
5: 那我要请问，如果上大学，我还这个专业知识还学不学了？我直接打游戏不就行了呗？
6: 也不是啊，就是你就
5: 利用睡觉的时间打游戏呗。
6: 那你平时上学的时候，那也有其他科的奖学金，也没见你那么用功，怎么就是设了一个游戏的奖学金，你就搁这儿哭哭的，对吧？那每一项可能都有不同的奖学金，就看你想要哪一个了嘛。
5: 啊，是的，
6: 对不对？
5: 就是给那些喜欢打游戏的朋友们啊，多了一个奖学金的出路了。
6: 哇，真的是真金白银啊！
5: 哎呦喂，很多的朋友看完听完，然后就说：“我的天哪，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个条件呀？”
6: 你有这个条件，
5: 我打得哭哭厉害，晚上不睡觉熬夜打呀。
6: 那你能达成全服1%的成绩吗？
5: 没给机会呀！你给机会，我怎么可能？我能打到全世界1%呢？

0: 你就出一吧，你就
1: 我要打游戏我们
0: 来吧啊，最近我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刷手机，看到人家，刷那个各种品牌的泡面，哎呦，尤其是对吧？
1: 就是好像到了晚上的时候，
0: 就是、
1: 特别喜欢吃这么一口。
0: 然后呢，我就
1: 咽口水了，
0: 我就下单了一些，就是不是我们国家的，其他国家的一些泡面，我想尝尝人家国家是什么味儿。然后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日本推出了一种泡面火了
1: 啊，什么？
0: 就是。这个品牌叫日清食品株式会社。

0: 先别管，万一好吃呢？人家可是用了5年的研发工艺，全新工艺。
1: 吃我们中国的香菜味的泡面。
0: 而且你只需要就倒入，比如说冬箱的冰箱里冷藏过的水，5分钟之后就是一碗冰凉解暑的杯面。
1: 哦，就是特地用冷水、冰水来泡的。哎，你有没有吃过？比如说，就是咱们市面上卖那种桶装面，完了之后呢，不是用热水，比如说用那个凉水泡的干巴巴的那种面。
0: 啊，他吃专门就是
1: 啊，不是专门，就咱们现在吃的普通的泡面，然后呢用的是凉水泡的。
0: 我不会用凉水泡的。
1: 对，就是有些时候你没有热水的时候，只有比如矿泉水。
0: 那我就不吃。
1: 你吃干脆面
0: 啊？你说，
1: 就是他那个泡的那种软不又，说它软又不软，说它硬又不硬啊，就那种软硬还比较适中的，然后你再加那调料，哦，特别好吃。
0: 那你这
1: 还有嚼劲儿，
0: 那这日本这推出的这个你应该很喜欢啊，鸡盐柠檬味儿，
1: 只是不喜欢它的味道而已。
0: 那你不加那个料包吗？
1: 我还是喜欢红烧牛肉的。
0: 哎呀，这叫什么？就特别像什么冷，叫冷脆泡面。现在不是流行那个用冰脆茶叶嘛？那个也确实也挺清甜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冷泡到底是什么种。
1: 因为冷泡茶还是挺好喝的。
0: 挺好喝的，
1: 对吧？
0: 最近还学了有一种，就是你先用开水给它泡个1分钟，迅速倒掉，然后加冰水。
1: 哦，
0: 就是先用热水激发它的香味，然后再用凉水去那个
1: 锁住它的味道。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你看，在咱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创新的吃法，都是我们一点点解锁的。
0: 对，说到这儿还真有点想
1: 吃这个冷脆泡面了，是吧？
0: 哪能买到啊？
1: 有机会啊，我们321上链接吧。

0: 宝。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丽柳说的聊。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前段时间应该有很多人熬夜看球吧？
11: 嗯，
12: 有很多男生。
11: 嗯，怎么了？
12: 如果说没有机会去到世界杯的现场感受一下这个球赛的氛围，
11: 嗯，
12: 那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1: 哦。怎么了？可以让我去吗？
12: 不，拍卖世界杯决赛当天场上的
11: 球星
12: 一块草皮，你会买吗？
11: 我不会。
12: 为什么？
11: 买不起。
12: 确实好像也不是很便宜哈。
11: 啊。这是真的消息是不是？
12: 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20日举行。但是国际足联呢，已经提前开始销售比赛场地的草皮了。那这个呢，已经在国际足联的官方线上商店上架，每块草皮将以450美元的价格售出。这个草皮有多大呢？
11: 嗯，
12: 就是17.5×17.5，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单位是英寸、是厘米还是毫米。他要是17.5×17.5×17.5毫米的话，这得还卖450美元。
11: 我会说他，你这是抢钱呢。你还送我一块草皮？
12: 不，人家不是，人家是有包装的，就放在高级亚克力材料中，还附赠 USB 纪念品。
11: 嗯，
12: 而且呢，这个草皮只支持美国、英国和欧洲地区配送， 并且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统一发货。
11: 啊、
12: 然后人预计这一组举措将为国际足联创造11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你说这个薅钱的主意是怎么想的呢？
11: 那不得不说啊，就是举办方真的很有良心。我觉得
12: 啊，良心啊，
11: 那不发中国不没法配送啊，我想买买不了啊。
12: 不
11: 坑我，
12: 那我们也是想买的，
11: 很想
12: 买，就是
11: 买
12: 不了，他不送啊。你说，
11: 我觉得你应该不该卖草皮，你应该卖草，一根一根的卖，哎，这不是更多了吗？啊，说这根草，梅西啊曾经吐了一口痰在上面，
12: 啊，
11: 这根草啊 ，C 罗曾经滑倒在上面，
12: 有他的汗。大家都真的好会骗钱，这
11: 好会
12: 赚
11: 钱
12: 呀。
11: 挣钱的方法千千万啊！
12: 还真的有人愿意买单哦，还真的有人愿意买。哎呦，真的是幸，哎，真的，反正还好我不看球，我也不知道人家草皮长什么样啊。好吧，再来看看这个，湖北的烧烤非常好吃，
11: 嗯，
12: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呢，最近呢，就是湖北咸宁市的咸安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和食品安全违法相关的案件。
11: 怎么说？
12: 当地有一家烧烤店吴某，他从2024年到2025年期间，低价买进鸭肉串，长期冒充牛肉串、羊肉串对外售卖，累计销售额6万多块钱，非法获利20000余元。法院呢依法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处罚金3万，并且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令其支付60000元的惩罚性的赔偿款，公开登报致歉。
11: 哎呦，这做得太好了！
12: 哎，我想知道这是
11: 就涉及
12: 谁发现的呢？
11: 涉及到就食品安全的，我真的觉得一定要狠罚。就是罚到他下次不敢了，因为现在就食品安全，对不对？大家吃在嘴巴里面的东西，这谁发现？那哎，你去一个烧烤摊，你能吃不出来牛羊肉？
12: 我当然吃不出来啊，只要是肉。
11: 他现在有很多，包括前段时间，央视也曝光了一起，他是什么呢？用牛油来浸猪肉卖牛肉的价格。
12: 那也很好吃啊。
11: 而且他会把那个猪肉的颜色也染成红色，因为牛肉的红色偏红嘛。然后染成红色，然后呢以牛肉的价格去卖猪肉。
12: 哦，
11: 你看现在啊，鸭肉很便宜，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比如说放一串上点羊油猪油，然后呢就当作是羊肉牛肉来售卖。
12: 猪肉现在很便宜，
11: 嗯，
12: 对。然后但是你我是那种一点都吃不出来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听节目的你如果是你哪天吃串，你真的是发现了
11: 举报了，
12: 你会打官司起诉他吗？
11: 必须举报啊。
12: 啊，真的？
11: 对呀，12345直接举报。
12: 举报
11: 这种，而且你看他，大家你吃的都是什么鸭肉，很便宜的肉，但是他售卖的是牛肉、羊肉的价格，而且还不知道他的这个牛这个肉的来源到底是不是安全的，食品安全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
12: 啊，这个确实是的，但是有很多人，哪怕吃完了之后他就
11: 要较真儿啊，
12: 他就。当哑巴亏算了算了，
11: 要较真啊！
12: 哎，这个确实是啊。
11: 好吧，就是除了说到我们吃要较真之外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保险更要较真，对不对啊？尤其是暑假准备自驾游的朋友，那平安车险3免赔加上全国通赔，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发生了单方的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而且呢不用来回跑手续，特别省心省事儿。啊，大家要存好热线4008-6000，4008-6000。如果说您准备换车险，或者想来了解一下平安车险的，大家都可以4008-6000直接拨打就可以了。

0: 云鹅、透鹅、赶鹅、猜鹅、通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四，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3: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4: 来喽！
2: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4: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2: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4: ：“Hello， 我 Word 的。”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4: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4: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4: 爱生活，
3: 爱嘻哈。
7: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8: Hello， 各位好，我是新晋的王经理啊。
7: 今天5:45，继续为大家带来两款好物啊。晚上今天周五了，对不对？大家回家之前呢，都喜欢给自己的眼周和脸部的状态呢安排一点精致感。
8: 嗯，
7: 那今天这两款呢，一个重点说一说眼周的护理，一个适合乳液补水保湿，就是让我们的护肤流程呢更加完整的朋友啊，大家认真听。第一款眼霜的小样组合，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小样5毫升，今天呢是3支，价格是299。
8: 其实3支5毫升就相当于是一支15毫升的正装了。
7: 嗯，
8: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以这个小样福利的价格，也就是说15毫升黑绷带赫莲娜的眼霜只要
7: 299，
8: 很夸张。
7: 没错，
8: 平均96块钱买5毫升，对吧？真的很划算啊。而且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眼周的护理啊，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长久的，就是那种需要你花时间，然后慢慢的，就是能够长久的在眼周当中得到一个修护也好，保养也好。它很多眼霜都不是说你用了一次之后你会有明显的感受，但是你用黑绷带的眼霜，你试试看，你只要一个月时间长一点，你能明显感受到你好像眼周旁边变得润了一点，之前的一些小细纹好像没那么明显了。你说我一下子完全消失，那不可能，但是它确实能够很有效地改善你的眼周的这个皮肤的环境。
7: 没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呢更适合想要眼周护理质感的朋友。
8: 嗯，
7: 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很水的那种，就抹完以后没有存在感的类型，也不是那种厚到糊眼的感觉，就是晚上薄薄的涂一点在眼周啊，早上化妆的时候呢也可以少量的用一点，眼下的状态会更润，后续你像遮瑕呀或上妆啊都会更服帖。那今天呢3支5毫升，总量是15毫升，刚好是一瓶正装的量啊，放在家里或放在包包，或者是出差旅行啊，和家人一起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8: 第二个呢是海蓝之谜的

0: 这个精粹乳，我们给大家上的也是一个中酿30毫升的。那今天呢是
1: 两瓶
0: 199啊，
1: 2瓶199，
0: 那就是199买海蓝之谜精粹乳60毫升啊。
1: 嗯，
0: 这个不是零，这个是零七的吗？
1: 不是零七，日期新鲜，包装完整。
0: 这个太夸张了。
1: 这个呢，精粹乳这种中样的规格更适合先试用啊，也适合出门旅行啊，放办公室来补充护肤。海蓝之谜精粹乳呢是乳液类的产品，日常呢可以用在精华的后面，面霜的前面，也可以在夏天呢直接作为护肤的最后一步。30毫升一瓶拿在手里呢不占地方，两瓶搭配起来像自用、送人、出差啊，携带都非常灵活。想把护肤步骤做得轻一点，但是呢又不想省掉保湿这一步的，可以重点来看一看。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各位推的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乳，然后你再带上我们的这个黑绷带的眼霜，
1: 嗯，
0: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赫莲娜的绿宝瓶，
1: 嗯，
0: 你加一套全齐了也没到1000块钱。
1: 没错，
0: 太夸张了啊。
1: 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对比一下，你对比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价格低，而且呢品质好。不要盲目的囤大瓶，就是先用一些小规格找到适合自己的肤感，尤其是夏天像出去旅行，然后呢出差啊，护肤都不想带一大堆啊，瓶瓶罐罐的，这种小规格就非常实用，放在家里呢不同的位置也方便随手使用。今天的这两款呢都适合尝试随身携带这种小规格的好物，一个呢是照顾眼周的状态，一个呢是照顾我们面部的保湿，夏天用起来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520呢是阿拉伯数字啊，就是我们在电台介绍所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商城去选购了。
0: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有一共有两个微信公众号嘛，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话题，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小事情被治愈的瞬间，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这个公众号
1: 聊天的。
0: 然后我们买东西呢就是统一在嘻哈520里面，
1: 没错，
0: 就是这两个账号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都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大家自己搜索关注嘻哈520，在下面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 get 到我们刚才说的同款好物啦。
1: 如果您是新用户还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那下单之后呢大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将会赢取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喜欢买东西的朋友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来抢购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叮当。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个柳，来到我们
3: 嘻哈饭点儿，嘻哈最好吃的板块。
4: 是的，是的。
3: 今天要吃的是
4: 小龙虾。其实我发现不同地区好像做小龙虾的口味是有很大差异的，
3: 区别有区别。
4: 对，你比如说你说到这个四川川香风味，那肯定是
3: 四川嘞，
4: 麻辣花椒，就是又麻又辣，然后还有那个豆瓣酱等等，这些就是麻辣鲜香，汤汁非常的浓郁，然后尤其是在各大宵夜店火锅店都非常非常的标配，然后像四川湖南湖北基本上都是这种麻辣口味。
3: 没错，那像在咱们安徽除了麻辣的口味之外呢，还有一些蒜蓉的，对不对？就是蒜香很浓郁，而且带了一点点的甜味儿。虾肉呢是比较鲜嫩的，适合一些不吃虾的人群。那除了像蒜蓉的、麻辣的，让还有就是十三香的了哈。
4: 哎，我超爱吃，
3: 嗯，
4: 就好像是从那个江苏的盱眙那边流行过来的，
3: 对对对，
4: 然后就是和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香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13种香料，但是就是过肉桂呀、八角啊、小茴香啊等等，就是它的香气的层次非常非常的丰富，在嘴巴当中就好像。你入口之后可能先香然后再辣，然后又有
3: 回味无穷，
4: 对，还有点回甘，反正就是很好吃，你也不知道是什么香料。
3: 那我在湖北潜江啊吃过他们的龙虾，他们是油焖大虾
4: 哦，
3: 他们是以啤酒啊、豆瓣酱然后香料来焖煮，那虾肉更入味，而且汤汁很浓稠，就是啊，它的地方推荐就是湖北潜江的油焖大虾，全国都很有名。
4: 嗯，
3: 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湖北潜江的麻辣小龙虾
4: 哦，
3: 来自莱克这个品牌啊。
4: 就是大家如果晚上回到家不想开火做饭的话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它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就是来自莱克这个牌子，然后呢，回到家加热就可以吃了，因为它是来自湖北潜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小龙虾的产区之一，它的养殖、烹饪和加工的基础呢都是比较成熟的。
3: 我记得之前潜江还有麻辣，不是潜江有那个小龙虾学院。
4: 啊，真的、啊！
3: 当时当地的一个学校，应该是一个大专院校，开设了小龙虾专业，就是从养殖到最后的这个上桌，然后呢一条龙的这种教学。
4: 那这个就业真的是不用担心哎，完全。
3: 那肯定不用担心，而据说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学生都会被一抢而空。
4: 抢人。
3: 今天带来的这个莱克呢，700克一盒，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是4盒的一个规格，价格是99块钱。如果说大家想买的话，想来尝一尝潜江的龙虾，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直接呢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能够进到商城来购买了。4盒放到冰箱，然后晚上的时候加个菜或夜宵解个馋，周末小聚都可以用得上，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很多人晚上下了班之后胃口一般，但是来一点麻辣鲜香的啊更有食欲了。主打的呢这一款就是麻辣的口味，整虾烧制，而且呢虾壳比较薄，虾肉比较紧实，吃起来呢先有鲜香再有麻辣的回味。其实小龙虾这个我觉得就吃的就是这种氛围感和满足感，你想
4: 就是那个缩手指的快乐
3: 啊，对，然后呢
4: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要真的吃到多少肉，
3: 你想这一盘小龙虾端上来，然后呢剥开以后虾肉弹嫩，然后汤汁裹在壳上，手上忙着剥啊，嘴里吃着，然后呢越吃越有感觉，这时候再来点啤酒，
4: 然后再放一个好看的综艺
3: 啊，朋友之间再碰个杯、哎、然后里面再放点什么这个黄瓜呀，再放点煮的泡面呢、啊、蘸着这个汤汁啊，哎呦我天哪，不敢想、
4: 而且我们这个给大家弄准备的是非常方便的即食的，就是你
3: 不是很复杂，
4: 回到家之后呢你可以用微波炉比如叮个两分钟，你或者你也

0: 可以放在锅里头，你加上自己，你也可以加上自己喜欢的那个像什么土豆啊，莴笋啊，
1: 或者一些豆皮儿啊，
0: 对，你就放在里边炒个几分钟也很快就，或者是你隔水蒸热，怎么着都很方便，就是你直接把它弄热了就行，所以非常非常，你也不用自己洗虾刷虾然后处理它调味怎么样刷碗什么的，非常方便。而且我们是一盒是700克，然后呢
1: 一共4盒，
0: 而且99块钱顺丰给你包邮到家，
1: 没错，
0: 新用户还能再领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1: 就是94。
0: 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了。

0: 群额、套额、赶额、猜额、通额，花样闯关集额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四，好玩好够，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3: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3: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1: 哎，搞错了，重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2: 快听嘻哈大人行。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5: 来聊聊话题吧。
14: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件小事情治愈了你的坏情绪？
15: 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小的事情治愈了你的坏情绪？
14: 嗯，
15: 就是我觉得这两天特别特别特别热，
14: 嗯，
15: 然后就如果说我在结束繁忙的工作的时候，突然进入到一个很凉快的房间，有人给我递上来一块红红的、沙瓤的，而且还没有籽儿的西瓜、哎。
14: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挑红红的、沙瓤的、没有籽儿的西瓜？
15: 对，然后我就一定会。我一定会爱死他的、
14: 就你天气特别热，尤其是周五下班，如果或说回到家，家里已经有人为你做好了饭，而且家里已经把空调提前打开了，
15: 对，饭上
14: 做好的饭又是小龙虾，
15: 餐桌上
14: 冰啤酒
15: 也一定会有
14: 一盘沙瓤的没有籽的西瓜，
15: 对，
14: 哇，真的整个觉得这一周这种疲惫都被治愈了。
15: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都是发生在夏天吗？
14: 嗯哼，
15: 比如说那个
14: 夏天雨后大家出去散步，尤其是那种小区或者是公园，哇，那种被大雨淋过的小草，还有那整个空气都特别清新。
15: 对，还有像那个暑期童年都基本上好像都是发生在美好的夏天，还有金榜题名时，
14: 嗯，
15: 还有这些都是会觉得很好的时刻当中，我感觉这就是夏天才会有的独特的感受，
14: 就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
15: 对，
14: 哦，今天这句话说完就好适合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5: 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句。
14: 这个朋友说，当然是回老家了。他说，每一次在自己比较辛苦工作或者是繁忙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回到老家，回去的路都是开心的。
15: 嗯，回老家，
14: 对，有老家可以回是一件很幸福
15: 的
14: 事，
15: 真的很幸福。因为比如说可能随着子女的发展也好，就是有可能老家的房子都已经卖了，家老人呢有可能有的也不在了，或者是有的也迁到城市里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在童年当

0: 童年当中某一块曾经熟悉的地方好像再也回不去了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有老家可回是真的很幸福哦。
1: 没错，这个朋友说看小说或者是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描写跟自己当前状况很相似，就会发现哇，原来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一个人跟我一样的处境，会有一点点的安慰，心情也会稍微的缓解一点。就是他说的这种感受啊，我在看蔡崇达的《皮囊》的时候，
0: 哟，你也看《皮囊》啊？
1: 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写的就有好多场景，都是我在小的时候遇到过的一些场景。就他写的好多描述，真的就描述到我的心里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平时比较忙，晚上睡觉之前可以翻一翻书，或周末的时候看看书，真的有些时候能够见到另一个自己。
0: 就虽然有你可能和某些人你们这辈子都可能都不会相见，都不会有交集，但是你们可以在书中找到曾经共同那一段回忆。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朋友说，他说当然是去旅行了啊，看海真的会忘掉一切所有的烦恼，只会沉浸在

0: 的海是哪里？
1: 小儿海长湖。
0: 去红石嘴看日出也可以了。
1: 对啊，日出日落多幸福多浪漫。
0: 这个 Jessica 她说，远离没有必要的社交，尤其是亲戚，享受独处，找到自己的爱好。
1: 嗯，
0: 我最近在看那个鲁豫和姜思达的那个访谈。
1: 嗯，
0: 然后鲁豫问姜思达，你觉得成长好吗？
1: 啊，
0: 你觉得长大好吗？姜思达说，太好了。每年过年我现在都不回家的，我实在是太讨厌看到那些亲戚了。就是长大之后，成长之后，你是可以有很多选择权，对一些曾经你很讨厌的事情说不的。
1: 哎，
0: 而且我真的是真心的觉得，就是有些亲戚还真的不如身边的好朋友。
1: 但是也 是,
0: 是
1: 也是有些啊，但是有些亲戚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
0: 那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呢要，就是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要学
0: 会
1: 去
0: 看透很多事儿，
1: 分辨一些事情啊。
0: 是的，
1: 这个朋友说啊，当然是徒步了。哎呀，累死我自己了，但是很享受徒步那之后的那种感觉，征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就运动在每时每刻都可以治愈我们。
0: 对，而且我发现好像，比如说像徒步和爬山这些事情，好像就是很有上瘾。有些人就是想要征服一座又一座的山。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啊，在最近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治愈了你呢？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现在可以了吧？
4: 可以啦。
3: 真的每次到这个环节都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知识。
4: 是的是的，想学习啊。
3: 嗯，
4: 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呢，先来给大家哼一首歌。
3: 来、
4: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3: 是真的，歌词是写在电线杆上吗？
4: 为什么小鸟喜欢站在电线上？
3: 哎，这个问题，
4: 嘿嘿，
3: 而且大家应该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真的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小麻雀。
4: 对
3: 啊，喜欢站在这个教室外面的这个电线杆子上，
4: 而且是一排一排的
3: 啊，像个五线谱上的音符一样。
4: 是的，
3: 偶尔还叽叽喳喳的开个会、就是大家会觉得明明电线里面留着高压电啊，人碰一下可能就有生命危险，这些鸟却若无其事的站在上面聊天发呆唱歌啊。

0: 到底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电线杆，又为什么不会触电呢？
1: 这个呢，首先结论就是不会，不然他也不撒。
0: 不会什么？不会被电死？对
1: 不会被电死啊！嗯、你像同他站在那儿，这一排站下去，
0: 站上去一排熟了，站上去一排熟了。
1: 他也不傻，就是他不会，因为电流如果想要电到鸟，它需要形成一个回路，就是电流从电流进入鸟的身体。就从电线进入鸟的身体，然后再流出去。但是鸟很聪明，它通常只站在一根电线上，所以同一根电线上的电位是相同的，没有电压差，所以电流就不会通过鸟进入身体。但是如果鸟同时碰到两根不同的电线，
0: 嗯，
1: 又同时碰到电线和接地的东西，那就危险了。
0: 就如果说它在两根电线之间跳绳，那就不行了。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大鸟，比如说像老鹰，它反而更容易触电，因为它们翅膀展开的时候可能同时会碰到两根线
0: 啊。所以呢，小鸟站在单根电线上其实是安全的，而且呢它们站在单根电线上视野非常绝佳。安全对一只鸟来说，活着的第一要务是别被吃掉。那站在电线杆子上啊，视野开阔啊，哪里有猫啊，哪里有蛇呀，哪里有举着弹弓的小孩啊，他都一目了然。比起藏在树枝里被偷袭啊，电线上简直就是瞭望塔级别的存在。
1: 对，而且一般像这个村里边这个什么村口啊，就有一群、
0: CBD、
1: 有一群大妈，他都可能会在那聊天，是村口的这个信息集合点。
0: 嗯，
1: 但对于鸟类来说，电线杆就是他们的村口
0: 啊，微信聊天群，
1: 他们站在一块儿就交流，哪里有食物
0: 啊，
1: 哪里有危险 啊，要不要一起迁徙啊，
0: 哪只鸟又和哪只鸟在一起了呀，
1: 他们一排一排的站着，比藏在树叶里头喊话方便多了。而且电线其实要比树枝暖和哦，
0: 嗯，
1: 你可能没想到，就是电压它在传输电能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微热的热量，所以冬天的时候电线表面的温度呢可能比周围的空气要稍微高一点，所以就是这一点点温差对于鸟来说就是空调房和户外的区别，所以说真的是很好。
0: 这就是为什么小鸟喜欢站在电线上，而且呢又不会被触电的一个原因了啊！
1: 哎、真的是学到了哈。
0: 嗯，那接下来继续问你一个啊，
1: 你说
0: 和马路有关系的，大家会发现咱们全国很多的马路都是有弯道的，对吧？没有一条笔直的马路，
1: 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就不管高速还是咱们就是城区、
1: 那个、城市
0: 道路、省道、国道、县道，其实你看到所有的路都是弯的。而且我们经常说什么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为什么不修一条直线呢？
1: 嗯，为什么全国没有一条笔直的马路？
0: 嗯，
1: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地势不同啊？
0: 地势
1: 啊
0: 啊，就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个国家山多地不平，只能修弯路。这其实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你像克罗地亚是一个国家，多丘陵山坡啊，古人他们修建房子的时候呢，不大拆大建，强行铲平山体，都是顺着山势的高低自然的延伸，就路随山走，向随地弯，不破坏自然的原貌，也省去巨大的改造工程的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因为说古时候克罗地亚战乱不断啊，外敌多以骑兵进攻，直路方便骑兵长驱直入，冲锋很快，就能够直达城内的核心，而故意修成啊弯折的这种弯路啊，而且有些小巷子呀啊，有一些窄巷交错，骑兵跑不起来，队伍就容易被打散，就步兵埋伏也好下手。那弯路相当于给城市天然装了一道迷宫的防御网，
1: 外地兵打进来，他肯定不如本地兵
0: 啊，没错。所以呢，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看到很多马路的时候都是七扭八拐的巷道小巷，而且呢，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克罗地亚他们这个地方的路其实更加的崎岖。大家有时间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弯弯曲曲，全部都是这种路啊，
1: 反而成了他们的城市特色。
0: 没错，
1: 嗯，又学到了啊。

0: 19日，合肥滨湖首创而来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工匠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而来。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3: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2: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3: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2: 她嫁的人不是我。
3: 啊，
4: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哪件小事情治愈了你的坏情绪？
12: 小鸭说，我爱听歌，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把音量调很大很大很大，
11: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12: 然后睡觉起来就好了。
11: 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发泄的方式。
12: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睡觉真的是大补。就如果我非常非常累，或者有一段时间我情绪很差，我就会选择，比如说晚上下班5-6点钟，
11: 就开始睡，
12: 吃了饭就开始睡。比如说6点多，
11: 睡他个2天2夜。
12: 就今天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就是超过12个小时的那种，睡个14个小时，
11: 就睡饱了之后觉得哇，那是都啥事儿啊，
12: 真的是这样。你的身体会帮你很自然的清除那些坏情绪的。
1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睡觉啊。这个朋友说，和好朋友打扮打扮，出去喝顿漂亮酒啊，打扮自己，出门一起微醺之后聊聊天，不管是吐槽还是抱怨，太爽了，
12: 太有用了，朋友们。就是你讲的这几个，任何一件事情你拉出来，尤其是要打扮自己这件事情，原来我真的不觉得。但是当你收拾的漂漂亮亮的，看你别管你见的这个人他值不值得你化那么浓的那么好看的妆，贴多少钱一副的假睫毛，或者是戴多少钱这个日抛的美瞳，你就打扮自己就完事儿。当你觉得自己这么哇塞的时候，你的烦心事就几乎就没有了，你只会沉浸在自己的绝世美颜中。
11: 而且你后来你还会去见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呢和他一起聊天吐槽，然后喝点小酒，然后吃点喜欢的美食。哇，想一想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自己。
12: 然后再拍几张美美的照片，
11: 没错，
12: 然后就觉得这一天真的是很开心，就一定一定一定要打扮自己。
11: 这个朋友很奇怪，他喜欢干什么呢？
12: 干嘛？
11: 包饺子。
12: 哦，我也很喜欢，就是
11: 而且包饺子能够治愈自己的坏情绪，
12: 从和面开始。
11: 哎呦天哪，你还会和面？
12: 我会啊，从和面开始， 就你看啊，就比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就是古人说细嚼慢咽，
11: 嗯，
12: 然后呢吃那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吃到后来你会发现，就比如说肠胃也顺了，多嚼一嚼，然后心情也平复了，嗯，越是复杂的从和面开始，这怎么活，
11: 就是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
12: 每完成一个步骤，面发得很好啊，或者是你给它揉得很好啊，哎，这个皮儿，这个饺子皮儿擀得不错，这个饺子包得很好看，到煮的时候这个水烧得很好，
11: 对吧？
12: 对，就每一个环节就会有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11: 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饺子其实还是有仪式感的。
12: 是的，
11: 对吧？过年过节或者说朋友相聚，然后呢比如说有些亲人要去坐车，然后咱们什么上车饺子下车面，对吧？然后能够包上一顿自己喜欢的饺子，真的还是怪有意思的。
12: 哎，我最近吃到一个神仙馅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11: 什么馅料？
12: 就是那个西葫芦加鸡蛋加虾仁儿。
11: 这不就是很早就有的一个馅儿
12: 啊，
11: 一个馅儿吗？西葫芦鸡蛋馅儿啊，
12: 好鲜亮，
11: 好鲜，
12: 好好吃。
11: 没错，大家周末可以尝试一下。
12: 是的，是的，
11: 嗯。这个朋友说，他说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有点不开心，闷闷不乐的到家的楼下，然后进单元门前帮一个小朋友拉了一下门，让他先进。他跟我说谢谢，还送了我一颗旺仔牛奶糖。哇，
12: 哎，
11: 瞬间觉得
12: 这小朋友也好好，
11: 挺开心的啊。
12: 哦，我想起来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张
11: 彩票，
12: 80块钱还是60块钱的刮刮乐，
11: 然后中了，
12: 中了400块钱。
11: 那没早没讲，都过年的事情现在提，你早要讲，我们摆两桌庆祝一下呀。
12: 不是，然后那个店家说

0: 这样，我再送你一打，你不，你就相当于不用掏钱了。然后没中，在哪挣钱在哪花，真的是。
1: 这个朋友说，他说之前有一阵子啊，情绪比较低落，突然呢自己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些菜回来，按照教程瞎忙了一天，最后呢还是点了外卖解决的。哇、哦，最后自己把自己逗乐了。
0: 你自己把自己哄高兴也挺好。
1: 那挺好的。
0: 对，不是说做了一天，我今天什么都没有收获，更难受了。
1: 其实有些时候为什么会难过，就是因为你已经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钻牛角尖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一些事情把自己的精力分出来，
0: 对
1: 啊，投入到另一件事情当中，
0: 然后你从这件事情里如果能收获到一些开心愉悦，那你其实就已经治愈好你的一大半了。
1: 没错，这个朋友说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
0: 什么？
1: 工资到账的时候，括号虽然也没多少吧，
0: 但是工资
1: 有啊，
0: 工资到账的那一刻你难道不要先还信用卡吗？
1: 你这个人，这真的是还信用卡再还房贷，还上车贷，对吧？
0: 对，提醒大家哦，今天晚上十二点零点啊、哦，油价会涨，赶紧这个点听到的话去加个油啊！
1: 哎呀，能加上油，而且不用排队，哇，今天的心情又被治愈了。
0: 是的，是的，也希望各位，哎，你刚刚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在夏天怎么着？
1: 你来讲啊，
0: 我
1: 最后的鸡汤交给你。
0: 那句话，关键我记性不好。
1: 就是夏天，就是一个可以发生很多美好事情的季节。所以大家要去享受这个夏天，
0: 尤其是每天下班路上听89.5
1: 嘻哈人行，我们下周一下午再见喽。
0: 我是王柳，
1: 我是胡歌，
0: 希望各位周末愉快，
1: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拜拜，
1: 下周再见，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群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17点，吃过晚饭后要记得帮家人打扫一下厨房的卫生哦。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浩贤是一位具有独特音乐风格的歌手，他会将传统的古风元素和现代电音巧妙。

白色练习曲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采用钢琴练习曲的轻快节奏，旋律以跳动的音符为主，给人一种活泼灵动的感觉，就好像让人置身于充满阳光的校园之中。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4，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3: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2: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3: 耶，好棒啊！
2: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单车恋人》的歌词描绘了很多青春时期的场景和意象，编曲上采用了钢琴、吉他、鼓等乐器的组合，让整首歌多了一份纯真与美好。后弦通过轻快的声音和节奏感，表现出少年的青春活力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0: 7月18日至19日，合肥滨湖首创欧莱奔跑吧大鹅趣味开赛，1000只大鹅空降现场，寻鹅、套鹅、赶鹅、猜鹅、偷鹅，花样闯关集鹅币，最高赢大江 Pocket 四，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欧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3: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4: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了？
3: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4: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3: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昆明湖是后弦的一首极具特色的中国风歌曲，整首歌的旋律啊，就好像一幅细腻的画卷，将听者带入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歌词采用了近代古白话文的手法，充满了文化底蕴。

0: 想挣脱，几次想坠落，理智不准。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啊，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5: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4: 没说什么。
5: 哎呦，那不就行了？
4: 关键是他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娃娃脸是一首将 R&B 电子音乐和中国风巧妙柔和的歌，曲风新颖独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既适合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又带有复古的韵味儿。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来听听梁朝伟的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一首经典的情歌，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梁朝伟的声音低沉富有磁性，表达出歌曲中的深情和无奈。他的中低音区音色厚实自然，让整首歌充满了叙事感，听者也能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情感起伏。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梁朝伟的经典情歌了，歌词以朴素而深情的语言描绘出对爱情的珍视和坚守。歌曲的整体风格清新自然，既没有过于浓烈的情感宣泄，也没有复杂华丽的音乐编排，以简洁朴素的方式展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让人感受到爱情温暖的力量。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干青春。Yeah, yeah.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为情所困是一首伤感情歌，讲述了主人公深陷爱情困境的状态。歌曲采用了抒情的慢板节奏，旋律舒缓流畅，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经典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在经历爱情挫折时的情感寄托。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金光灿烂是一首充满励志情怀的歌，歌词塑造了一个历经风雨却依然坚定追梦的人物形象。罗中旭在演唱这首歌时，时而柔和细腻，时而充满力量，满是温情和坚定。

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来自于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歌词大量引用了古诗词，具有一种古朴典雅的美感，以一种豁达又略带无奈的方式表达了对爱情和人生的看法。歌曲采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旋律婉转悠扬，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当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也成了一代人的记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还在读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2: 分手那天，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2: 最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0: 唱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早上7点，此刻的你是在伸着大大的懒腰，还是赖着温暖的被窝呢？我们是为你送上音乐早餐的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要不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电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

0: 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音乐为心情伴奏， hey,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3: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叭叭叭叭叭，听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是不是觉得有点心烦呢？不要着急，听首好听的歌曲，保持清爽的好心情吧。早上8点，我们是
9: 五月天。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